0: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
2: 哦，梁老师，哎呀，总算是打通了。老师，我来是报名的，我想要30斤小米儿。
1: 火上来30斤小米儿，这量可不少啊。你怎么的到我这儿来做批发来了？你这
2: 可不是吗？梁老师，这不是之前在咱们这买过那个舒兰大米吗？
1: 哦，
2: 确实是好吃呀。
1: 是吧？
2: 我是头一回吃这么地道的米饭呢，真的。那一揭开锅呀，哎呦，满屋子都是稻米香和的味道，哎，特别香。
1: 嗯。
2: 哎，那米粒油亮亮的。
1: 是吧？
2: 哎，那口感也好，嚼着就是又软和又筋道。
1: 对。
2: 哦。哎，就是凉了也不回声。
1: 对
2: 啊，
1: 这是真正的好的。
2: 你看见，就连我这不爱吃主食的人啊，我每次吃这个米饭，我都要多撑半碗的。
1: 啊，那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之前这个舒兰的大米是我们自己全球购专门从吉林包的一大块的黑土地，然后我们自己订单种植的，它这个品种啊是真正的五常的稻花香二号。
2: 嗯。
1: 然后呢，我们自己认养的，保证每一粒儿。都没有假米，每一粒儿都没有陈米，
2: 嗯，
1: 一年就产一季，日照足，温差大，这个米就自然就好啊。当时你得到了是吧？
2: 哎，可不是嘛！哎呀，吃完咱们的这个米啊，确实，我再去超市啊，我买那个别的米啊，我简直吃到嘴里就跟吃沙子似的。
1: 哎呦，
2: 这不听说这次还有那个敖汉小米吗？啊，
1: 哎对，
2: 正好我家那个老头子呀。这不刚做完那个胆结石手术嘛？
1: 啊，
2: 把那个胆啊给摘了。
1: 哦，
2: 医生呢就说是让他吃点就是好消化他的那个食物，嗯，就补气血的这一类的。
1: 哎，应该。
2: 哎，我就合计到你们的这个小米挺合适的。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算是问对了啊。
2: 嗯，
1: 敖汉小米啊，那在全世界都有名。这次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又专门在内蒙古赤峰嘛，敖汉旗，我们自己又承包了一大片地。啊，
2: 嗯，
1: 同样跟这个我们说的舒兰大米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来认养，自己来种植，保证没有一粒是假米，没有一粒是陈米，真正的敖汉的古品种的小米。我们说这个咱们中医说吃小米能够养脾胃，可不是咱们现在在超市卖的小米，一定是那个品种啊，没有经过什么呢，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改良的那种天然的以前那种品种的小米，它才可以天然的养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认购的吧，就是什么呢？质量能够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都是用人工筛选的一级的这种古品种的小米，而且都是新米。
2: 嗯，
1: 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儿啊？嗯，可能你到手就知道了。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敖汉小米，你就熬出来这个米油啊，我告诉你都能挂勺。
2: 哦，
1: 对，而且吃到胃里头，我告诉你。真正的这种品种的小米，它的淀粉酶能够帮助咱们分解消化食物，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特别适合就像你老伴儿术后体虚的这样的人。你家你老伴儿现在真要是有这个我们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给他熬小米粥喝，我告诉你，体质气血恢复的会特别快，再适合不过了啊！
2: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2: 现在呢，你看呢，吃啥都没胃口，
1: 嗯，
2: 喝那个稀粥啊还总反酸。
1: 哎，对，
2: 哎，这不前几天我那闺女啊在网上花了159块钱买了10斤的敖汉小米
1: 啊，
2: 结果熬出来就跟那个清水似的，一点谷香都没有。
1: 嗯，
2: 这老头子就喝了2口就放下了。
1: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网上卖那个呀，全世界都知道敖汉小米出名，然后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你这不就踩坑了吗？市面上冒充敖汉小米的多了去了，是吧？
2: 对，
1: 别说就你们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说这个不太注意的时候，有时候都踩坑，就算你花高价都未必能够买到正宗的中华古种的敖汉小米，这不就我们也没办法吗？我们就自己雇人来种，这样的话它的质量它的品种我们是能够把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我

0: 敢保证啊，跟大家伙说，每一粒儿都是一级的头插骨啊，而且是人工筛掉那些碎米杂质之后的，它颜色都不一样。我告诉你啊，咱们那个黄啊是一种金黄色啊，你就煮十分钟啊，米油都能挂三勺。我告诉你，这真的啊，有一粒假米我们十倍包赔偿。你说就这种品种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就是你闺女买那种二级米三级米都达不到那种陈谷子杂谷子，我告诉你别说养胃了，我跟你说你能管饱都不错了，是吧？熬出来这清汤寡水的，我告诉你跟这个真正的熬汉的古品种那种小米没办法比啊。
1: 哎，可不是嘛。知道你们在熬汉包着那个地种粮人工除草，三年农作，这小米是啥成色我心里清楚的。
0: 放心吧，因为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就自己来种了。因为以前吧，我们也踩过坑啊，说的可好了，哎，样品也好，结果到手里就不是那玩意儿。所以说现在我们自己人工种植，我们全球购自己来包地。所以说小米你们到手了之后，真金不怕火炼啊。第一个原产地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的啊，北纬41度黄金地带沙土壤。第二个，我们这个工艺是人工筛选的加三年轮作，老祖宗传下来的笨办法，我们不用这个前沿科技的方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这个品种，品种都是8000年从未改良过的中华古种，明白吧？这个综合院都已经认证的，这是活化石的这种品种啊，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改良啊杂交的。第四，我们全球购订单式有机种植，连这个除草都是人工拔的，没有除草剂，只有这么种出来的这个小米，它的营养价值才是普通小米的3到5倍，养我们这个脾胃啊，补益气血才是实打实的。
1: 对，
0: 像你姑娘买那些冒牌货，我告诉你，你别说占齐这四点了，其中有一点能占上，那都不错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嘛，都说是赶早不如赶巧，幸亏咱呢这有这么好的小米，要不然呢还得在网上那个瞎买。
0: 对，
1: 你说那花同样的钱，我为啥不如吃点好的呢？
0: 那可不，
1: 对吧？
0: 是吧？就是吃的放心才是正道嘛，是吧？这么想就对了、
1: 哎、
0: 啊。
1: 老师没事，那我现在就不打扰你了，我别忘了给我留上30斤啊。
0: 呵，这30斤的真不少啊。行，你这样吧，家里有病人是吧，到时候把这小米粥熬好了，让你家这个老伴儿啊好好的吃好啊。手术之后体质是比较虚弱的，然后把这种好的小米天天给他用好了，让他早日的康复、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您、
0: 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好，谢谢，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
0: 哎，
4: 你
0: 好，是我，
4: 我是新听众，我是从您讲可涂抹的氨糖那个时候我听的，我是无意中播了这个台，我感觉哎呀，这么好呢，我当时吧，是那个双膝关节吧，那个疼痛，可能是滑膜炎，也没怎么看。就是挺疼的，上下楼挺受阻的，那疼。完，我当时我就买了3盒可涂抹的氨糖，回家我就用上了。大约也就2个月的时间嘛，我这个双膝关节就不疼了。
0: 是吧？
4: 哎，对。
0: 你好。
4: 完了，接下来吧，我就那个一发不可收了。
0: 哎呀，
4: 我觉得咱这产品吧，它货真价实。所以我就接着我就买了乾坤益禾膏，辅酶 Q10，液体钙，还有消解宝，灵芝孢子油，老醋膏，还有排毒王、益生菌、神经酸、眼底素、姜黄素、这些我都买了。
0: 你这买不少啊，你得咱有用你买，没用买它干啥呀？
4: 我吧，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4: 就是从这些产品我都是需要吃的。
0: 哦，
4: 就是说今天嘛，我主要有3个问题向老师您请教。
0: 好，你说
4: 吧。我
0: 吧，
4: 买了辅酶 Q10，我主要是治疗我心肌缺血，还有心脏2.5/3.5反流。 完了，我嘴唇还有点发紫，不知是缺氧啊，还是缺血？
0: 缺氧，
4: 就是嘴唇总发紫。
0: 对，那就是缺氧的表现。啊、
4: 对、嗯，完了，我吃了辅酶秋枝之后吧，有点好转。但是我想问，就是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心肌缺血，能不能就是比以前更好一些？
0: 你这个辅酶扣十用了多长时间了？
4: 哎，从哪买我就吃上了，一直到现在。
0: 现在能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4: 大概有两个月那样。
0: 然后这个辅酶 Q 十啊、嗯，你一天吃几粒？
4: 我吃一粒。
0: 吃一粒是吧、
4: 嗯？
0: 你一天吃一粒，我告诉你，其实也够用。只不过现在俩月吧，
4: 嗯、
0: 稍微时间短一点。俩月的话、
4: 嗯，
0: 现在不是嘴唇青紫这种情况不是有所缓解了吗？是不是？啊、
4: 嗯。有所缓解，但是还是不行。别人都看，人嘴唇咋这么发紫呢？我说可能是缺氧，要不就缺血，
0: 就是缺氧
4: 啊、有时候心脏附近就发闷，就不舒服。
0: 对，你这个是典型的二尖瓣反流的问题、
4: 嗯、
0: 啊，还有心肌缺血、
4: 啊、
0: 你这个怎么办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一天就吃一粒的话，这个效果怎么的也得三到四个月之后越来越好。这个辅酶 Q 十呢、
4: 啊啊啊啊，
0: 它是一种平时就保养我们心脏的一个好的方法，咱必须得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4: 嗯、
0: 但是我建议你啊，
4: 嗯、
0: 头三个月你可以一天吃两粒，
4: 啊，
0: 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让它效果快点出来、
4: 嗯、
0: 然后三个月之后你再一天吃一粒、
4: 嗯、
0: 这样的话咱们不就省点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好，
0: 好，
4: 嗯
0: 啊。
4: 还有就是，我那现在是这个重度那个骨质疏松，
0: 哦，
4: 人家都是正常值吧，是0.25，我是-0.25。
0: 哎呀，嗯，
4: 我吃了这个液体钙之后，我这-0.25。能不能变成正0.25？我现在正吃着呢。
0: 他是
4: 这
0: 样、啊、这
4: 是一个问题、
0: 啊。你今年多大年岁？
4: 我今年73毛岁。
0: 73岁是吧？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我告诉你，它不是病，它就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过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
4: 啊、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呢，牡蛎液体钙它是专门补充我们的钙质的，而且它是小分子，能进入到我们骨骼当中去。啊,
4: 啊，对对。
0: 然后呢，你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感觉到除了指标有变化之外吧，他身上有莫名其妙那种不舒服感。有很多人把这个牡蛎钙用完了之后、
4: 啊、
0: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它逐渐就消失了。
4: 那我就有底了，那我就这么接着吃。
0: 对，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吧，它是我们骨内的骨小梁的一个微小的骨折的过程，是吧？
4: 啊啊。
0: 所以说呢、
4: 啊、
0: 我跟你讲，因人而异。现在我讲了，你这个骨质疏松它是什么？它不是病，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现在我们比的是啥？你这边在补充，那边在老化，因为咱们岁数你谁也不可能逆龄生长，对不对？你这个老化的速度和你调理的速度到底谁快，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你要说是牡蛎钙，你必须得补充，不必须得补充，为啥呢？因为起码它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对于骨骼来讲。
4: 嗯嗯，是是。
0: 但是呢，如果说它要是大于我们老化的速度的话，那你这个数值就能够涨上去，涨到 2.5， 明白了吧？
4: 嗯嗯嗯。我平时我不太愿意吃肉，就从他骨质疏松之后，我每天都加点肉。
0: 肉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啊，就是肉吧，叫精蛋白。我们人体是需要精蛋白的，但是有些中老年人吧，吃肉完了以后吧，它不消化，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对对，是，
0: 对吧？
4: 你
0: 要能消化，你就多吃点肉。如果不消化怎么办？乳清蛋白。
4: 乳清蛋白我也有。
0: 那你就平时就当早餐喝就行。
4: 我也有。
0: 对，你这个比那个肉，我告诉你更好吸收。
4: 嗯，好好。
0: 行，挺好。嗯、
4: 那我就这么吃吧。
0: 对。
4: 吃到一定时间，我这么想，那个我会那个变成，就骨质疏松能好一些，能变成正0.25。
0: 那不就是满意的一种效果了吗？是不是？
4: 啊，那太好了。等我那个到那个值，我一定那个向你报告。
0: 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人吧，他这个都在衰老，甚至吧，咱们真是啊，如果说我们不继续恶化，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好了，好不？
4: 我还有，我治那个神经性耳鸣。
0: 你这个神经性耳鸣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有4-5年了。
0: 哎呦，都4-5年了。
4: 我在我老公的时候，就是给他做高压氧，我也跟着进去了， 他带仪器，我没带仪器，
0: 哎、
4: 完搁那里边缺氧，闷一下子不咋的。完了，我出来做完这几次之后，完我就以后就耳鸣了，跟这也有关系。另外，我年龄也有关系，我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高压氧舱啊，你记住啊，如果说没有保护措施的话，瞬间的缺氧对我们的大脑的脑神经细胞伤害
4: 是
0: 特别大的。我的天，
4: 我哪知道，我心能省点就省点，我不买这仪器了。
0: 哎呦我的天，
4: 我们家吧有那个耳聋耳鸣的遗传，我就怕这样。
0: 这样，我首先我跟你讲，如果是老化导致的，它效果是非常快的。我最怕就是外伤引起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说
4: 我明白，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因为老化的神经细胞吧，它就处于一种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明白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这样啊。神经酸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4: 我晚上睡觉前吃一粒。
0: 嗯，就这一粒啊？
4: 对，
0: 你早晚各一粒。它老化的这个我们就很好调理，但是就怕外伤导致的、
4: 嗯、
0: 你外伤它就死掉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这个
4: 对，我就是从那之后完我开始就耳鸣的，反正这有关系，另外年龄也有关系。
0: 对，年龄这个我不怕，年龄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它不能瞬间就死亡、
4: 嗯、
0: 明白吧？
4: 那我就现在也就是模棱两可，也许好也许不好，就这种状况。
0: 那咱们干嘛要放弃呢、
4: 嗯、
0: 是不是、
4: 嗯、
0: 你这样啊、
4: 嗯、
0: 你早一粒晚一粒你加到两粒
4: 啊，
0: 然后你找谁呢？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问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有这个产品没有？
4: 我记不住，
0: 没事，
4: 那个
0: 没事，你记不住没关系，
4: 把这个发给我那个老师吧。
0: 你的健康管理师都会听我们的节目的，没事儿啊。
4: 啊，好好，他会能给我记着的。
0: 对，他叫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那如果你们当地有这个的话、
4: 啊啊、
0: 可以配合神经酸一起来用。嗯
4: 啊，还有第三个问题，
0: 你讲，
4: 就是我左肩嘛三次摔伤，就是第一次摔伤是照顾老公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呢冬天路滑完摔了一下子，完了一点点养好了，后来二次三次吧都是最近我受的伤，就是胳膊往前伸往高举，就是伸不到极限，我不能后背，完了挺疼的，有时候挺那啥的。
0: 你等一下，你是不是叫李树元呢？
4: 对对对对。
0: 哎呀，你的健康管理师把你的这个影像报告，
4: 核磁报告，
0: 哎对，给我发过来了，我看到了。
4: 啊
0: 啊，是您是吧、
4: 啊？
0: 那我知道了。
4: 啊对。
0: 啊，
4: 完我心呢，我这个吧就是受伤了，完我就吃那个跌打红伤胶囊，完我又配上这个神经酸，
0: 嗯、
4: 我心思给他吃，能吃好不？
0: 你这个报告我看到了。你这个呀，用不着手术，现在先可以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但是你这个保守治疗，你刚才吃那两样没有用啊。
4: 那我吃什么呀？
0: 一个是跌打损伤丸，我告诉你，它吸收特别慢，到你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半衰期早就没啥了啊。然后神经酸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4: 啊啊啊啊！
0: 我告诉你怎么治啊？
4: 啊。
0: 耳苗油你手上不有吗？
4: 有啊。
0: 抹涂啊，有空就抹、
4: 啊、
0: 就涂。
4: 对对，我用，我也用。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
4: 啊、
0: 我告诉你啊，啥也不用，就到药房买那种红花油。
4: 啊，红花油我有。
0: 对，就把这俩外用就行。但是你这个肩关节有一个退行性病变，这个就慢慢养吧。因为退行性病变它就是一个老化病。
4: 啊、
0: 就是我们关节软骨
4: 啊
0: 它就是磨损了，磨损了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不爱长好。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4: 啊、
0: 我建议你先这么保守一段时间。你这个手术这一个呀、
4: 啊
0: 啊、这是到万不得已、
4: 嗯、
0: 咱们再选择好不？
4: 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些调整我自己的那个身体了，完我再问问我那个老师。
0: 对，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刚才我说那几个方法、
4: 嗯、
0: 他都能给你帮你记下来的，好不？
4: 嗯，
0: 啊、
4: 好了
0: 好
4: 了好
0: 了、
4: 啊、
0: 聊到这儿、
4: 啊、谢谢你梁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4: 嗯再见。
2: 一定要认准我们这款鳌汉中华谷种的一级小米，现在49.8直接带走5斤，想尝尝8000年的养生金豆子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这个价啊错过了就真的再难找到了。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6: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 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7: 哦，梁老师，哎呀，总算是打通了。老师，我来是报名的，我想要30斤小米儿。
0: 嚯，上来30斤小米儿，这量可不少啊。你怎么的到我这儿来做批发来了？你这
7: 可不是吧？梁老师，这不是之前在咱们这买过那个舒兰大米吗？
0: 哦，
7: 确实是好吃呀。
0: 是吧？
7: 我是头一回吃这么地道的米饭呢，真的。那一揭开锅呀，哎呦，满屋子都是稻米香和的味道，哎，特别香。
0: 嗯。
7: 哎，那米粒油亮亮的。
0: 是吧？
7: 哎，那口感也好，嚼着就是又软和又筋道。
0: 对。
7: 哦。哎，就是凉了也不回声。
0: 对
7: 啊，
0: 这是真正的好的。
7: 你看见，就连我这不爱吃主食的人啊，我每次吃这个米饭，我都要多撑半碗的。
0: 啊，那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之前这个舒兰的大米是我们自己全球购专门从吉林包的一大块的黑土地，然后我们自己订单种植的，它这个品种啊是真正的五常的稻花香二号。
7: 嗯。
0: 然后呢，我们自己认养的，保证每一粒儿。都没有假米，每一粒儿都没有陈米，
7: 嗯，
0: 一年就产一季，日照足，温差大，这个米就自然就好啊。当时你得到了是吧？
7: 啊，可不是嘛！哎呀，吃完咱们的这个米啊，确实，我再去超市啊，我买那个别的米啊，我简直吃到嘴里就跟吃沙子似的。
0: 哎呦，
7: 这不听说这次还有那个敖汉小米吗？啊，
0: 哎对，
7: 正好我家那个老头子呀。这不刚做完那个胆结石手术嘛？
0: 啊，
7: 把那个胆啊给摘了。
0: 哦，
7: 嗯，医生呢就说是让他吃点就是好消化的那个食物，就补气血的这一类的。
0: 哎，应该。
7: 哎，我就合计到你们的这个小米挺合适的。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算是问对了啊。
7: 嗯，
0: 敖汉小米啊，那在全世界都有名。这次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又专门在内蒙古赤峰嘛，敖汉旗，我们自己又承包了一大片地。啊，同样跟这个我们说的舒兰大米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来认养，自己来种植，保证没有一粒是假米，没有一粒是陈米，真正的敖汉的古品种的小米。我们说这个咱们中医说吃小米能够养脾胃，可不是咱们现在在超市卖的小米，一定是那个品种啊，没有经过什么呢，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改良的那种天然的以前那种品种的小米，它才可以天然的养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这个认购的吧，就是什么呢？质量能够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都是用人工筛选的一级的这种古品种的小米，而且都是新米。
7: 嗯，
0: 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儿啊？嗯，可能你到手就知道了。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敖汉小米，你就熬出来这个米油啊，我告诉你都能挂勺。
7: 哦，
0: 对，而且吃到胃里头，我告诉你。真正的这种品种的小米，它的淀粉酶能够帮助咱们分解消化食物，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特别适合就像你老伴儿术后体虚的这样的人。
7: 哦，
0: 你家你老伴儿现在真要是有这个我们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给他熬小米粥喝，我告诉你，体质气血恢复的会特别快，再适合不过了啊！
7: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7: 现在呢，你看呢，吃啥都没胃口，
0: 嗯，
7: 喝那个稀粥啊还总反酸。
0: 哎，对，
7: 哎，这不前几天我那闺女啊在网上花了159块钱买了10斤的敖汉小米
0: 啊，
7: 结果熬出来就跟那个清水似的，一点谷香都没有。
0: 嗯，
7: 这老头子就喝了2口就放下了。
0: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网上卖那个呀，全世界都知道敖汉小米出名，然后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你这不就踩坑了吗？市面上冒充熬汉小米的多了去了，是吧？
7: 对，
0: 别说就你们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要是说这个不太注意的时候，有时候都踩坑。就算你花高价，都未必能够买到正宗的中华古种的熬汉小米。这不就我们也没办法吗？我们就自己雇人来种，这样的话，它的质量、它的品种，我们是能够把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我敢保证啊，跟大家伙说，每一粒儿都是一级的头茬骨啊，而且是人工筛掉那些碎米杂质之后的，它颜色都不一样。我告诉你啊，咱们那个黄啊是一种金黄色啊，你就煮十分钟啊，米油都能挂三勺。我告诉你，这真的啊，有一粒假米，我们十倍包赔偿。你说就这种品种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就是你闺女买那种二级米、三级米都达不到那种陈谷子、杂谷子，我告诉你，别说养胃了，我跟你说，你能管饱都不错了，是吧？熬出来这清汤寡水的，我告诉你，跟这个真正的熬汉的古品种那种小米没办法比啊。
7: 哎，可不是嘛，知道你们在熬汉包着那个地儿种粮。人工除草，三年农作，这小米是啥成色我心里清楚的。
0: 放心吧，因为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就自己来种了。因为以前吧，我们也踩过坑啊，说的可好了，哎，样品也好，结果到手里就不是那玩意儿。所以说现在我们自己人工种植，我们全球购自己来包地。所以说小米你们到手了之后，真金不怕火炼啊。第一个原产地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的啊，北纬41度黄金地带沙土壤。第二个，我们这个工艺是人工筛选的加三年轮作，老祖宗传下来的笨办法，我们不用这个前沿科技的方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这个品种，品种都是8000年从未改良过的中华古种，明白吧？这个综合院都已经认证的，这是活化石的这种品种啊，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改良啊杂交的。第四，我们全球购订单式有机种植，连这个除草都是人工拔的，没有除草剂，只有这么种出来的这个小米，它的营养价值才是普通小米的3到5倍，养我们这个脾胃啊，补益气血才是实打实的。
7: 对，
0: 像你姑娘买那些冒牌货，我告诉你，你别说占齐这四点了，其中有一点能占上，那都不错了啊。
7: 哎呀，可不是嘛，都说是赶早不如赶巧，幸亏咱呢这有这么好的小米，要不然呢还得在网上那个瞎买。
0: 对，
7: 你说那花同样的钱，我为啥不如吃点好的呢？
0: 那可不，
7: 对吧？
0: 是吧？就是吃的放心才是正道嘛，是吧？这么想就对了、
7: 哎、
0: 啊。
7: 老师没事，那我先就不打扰你了，我别忘了给我留上30斤啊。
0: 呵，这30斤的真不少啊。行，你这样吧，家里有病人是吧？到时候把这小米粥熬好了，让你家这个老伴儿啊好好的吃好啊。手术之后体质是比较虚弱的，然后把这种好的小米天天给他用好了，让他早日的康复，好不好啊？
7: 好好好，谢谢
0: 好
7: 谢谢梁老师您啊。
0: 好了，聊到这儿啊。
7: 哎好，谢谢，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
0: 哎，
4: 你
0: 好, 你
4: 好，
0: 是我。
4: 我是新听众，我是从您讲可涂抹的氨糖那个时候我听的。
0: 嗯嗯。
4: 我是无意中播了这个台，我感觉哎呀这么好呢。我当时吧是那个双膝关节吧那个疼痛，可能是滑膜炎，也没怎么看，就是挺疼的，上下楼挺受阻的那个、疼。完我当时我就买了3盒。可涂抹的氨糖回家我就用上了。大约也就2个月的时间嘛，我这个双膝关节就不疼了，
0: 是吧？
4: 哎，对。
0: 你好、啊、
4: 完了接下来吧，我就那个一发不可收了。
0: 哎呀，
4: 我觉得咱这产品吧、它货真价实。所以我就接着我就买了1000坤一盒膏，辅酶 Q10、液体钙、还有消解宝、灵芝孢子油、老醋膏，还有排毒王、益生菌、神经酸、眼底素、 姜黄素
0: 啊，
4: 这些我都买了。
0: 你这买不少啊，你得咱有用你买，没用买它干啥呀？
4: 我吧，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4: 就是从这些产品我都是需要吃的，
0: 哦，
4: 就是。

0: 今天吧，我主要有三个问题向老师您请教。好，你说吧。我吧买了辅酶秋实，我主要是治疗我心肌缺血还有心脏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完了我嘴唇有点发紫，不知是缺氧啊还是缺血。
1: 缺氧，
0: 就是嘴唇总发紫。
1: 对，那就是缺氧的表现啊。
0: 对，完了我吃的辅酶秋实之后吧有点好转，但是我想问就是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心肌缺血能不能就是比以前更好一些。
1: 然后这个辅酶Q10啊，你一天吃几粒？
0: 我吃一粒。
1: 这一粒是吧？你一天吃一粒，我告诉你，其实也够用，只不过现在俩月吧，稍微时间短一点，俩月的话现在不是嘴唇青紫这种情况不是有所缓解了吗？是不是？嗯，有所缓解，但是还是不行，别人都看，因为嘴唇咋这么发紫呢？我说可能是缺氧，要不就缺血。
0: 就是缺氧。
1: 有时候心脏附近都发闷就不舒服。
0: 对，你这个是典型的二尖瓣反流的问题啊，还有心肌缺血。你这个怎么办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一天就吃一粒的话，这个效果怎么也得3到4个月之后越来越好。 这个辅酶Q10呢，它是一种平时就保养我们心脏的一个好的方法。咱必须得实事求是，有啥说啥。但是我建议你啊，头三个月你可以一天吃2粒。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让它效果快点出来，然后3个月之后你再一天吃一粒，这样的话咱不就省点吗？明白我的意思吧？嗯，好。好啊，
1: 还有就是我那现在是这个重度那个骨质疏松，年年都是正常值吧，是0.25，我是负0.25。哎呀，嗯，我吃了这个液体钙之后，我这负0.25能不能变成正0.25？我现在正吃着呢。
0: 它是这样啊，
1: 这是一个问题。
0: 你今年多大年岁？我今年73毛岁。73岁是吧？ 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我告诉你它不是病，它就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过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明白明白。所以说呢，是的，你外伤它就死掉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这个，
1: 对，我就是从那之后往我开始就有点明的，反正这有关，另外年龄也有关。
0: 对，年龄这个我不怕，年龄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它不能瞬间就死亡，明白？
1: 那我就现在也就是模棱两可，也许好也许不好，就这种状况。
0: 那咱们干嘛要放弃呢？是不是？你这样啊，你找一粒晚一粒，你加到2粒。
1: 然后你找谁呢？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你问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叫BDNF脑源性生长因子，有这个产品没有？我记不住，没事，你记不住没关系，把这个发给我那个老师吧。你的健康管理师都会听我们的节目的，没事啊。好好，他会能给我记着的。对，他叫
0: BDNF脑源性生长因子。那如果你们当地有这个的话，可以配合神经酸一起来用。嗯，还有第三个问题，你讲，
1: 就是我左肩嘛。 3次摔伤，就是第一次摔伤是照我老公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呢冬天路滑完摔了一下子，完了一点点养好了，后来二次三次吧都是最近我受的伤，就是胳膊往前伸往高举，就是伸不到极限，我不能后背，完了挺疼的，有时候挺那啥的。
0: 你等一下，你是不是叫李树元呢？
1: 对对对对。
0: 哎呀，
1: 你的健康管理师把你的这个影像报告，你核磁报告，
0: 哎，对，给我发过来了，我看到了。啊，是您是吧？那我知道了。啊，对。啊，
1: 完我寻思，我这个吧，就是受伤，完我就吃那个跌打红伤胶囊，完我又配上这个神经酸，我寻思给他吃能吃好不？
0: 你这个报告我看到了，你这个呀，用不着手术，现在先可以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但是你这个保守治疗，你刚才吃那两样没有用啊。
1: 那我吃什么呀？一个是跌打损伤完，我告诉你，它吸收特别慢，到你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半衰期早就没啥了啊。然后神经酸不是治你这个病的啊。我告诉你怎么治啊。耳苗油你手上不有吗？
0: 有啊，
1: 抹，涂，
0: 啊，有空就抹就涂。
1: 对对，我用，我也用。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啥也不用，就到药房买那种红花油。
1: 啊，红花油我有。
0: 对，就把这俩外用就行，但是。

0: 你这个肩关节有一个退行性病变，这个就慢慢养吧。因为退行性病变它就是一个老化病，就是我们关节软骨啊，它就是磨损了，磨损突。
1: 对对，我也用。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啥也不用，就到药房买那种红花油。
1: 红花油我有。
0: 对，就把这俩外用就行。但是你这个肩关节有一个退行性病变，这个就慢慢养吧。因为退行性病变它就是一个老化病，就是我们关节软骨啊，它就是磨损了，磨损了，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不爱长好。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建议你先这么保守段时间。你这个。

0: 6869689，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2: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2: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4: 那李老师，昨天我们的节目一经播出，很多听众朋友就都打来电话，大家呢都在问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长春生命肽究竟是怎么回事。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甚至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了，说我身上的病非常多，吃了很多药，长春生命肽好吗？等等这些问题啊。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那李老师就着这些问题，您能给大家做个解答吗？
2: 好的，其实啊，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料到了。确实，我们的很多听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呢，很陌生。我不说，大家可能啊，真的都不知道啊。而我呢，一直长期以来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啊，很容易就能够把病治好。医学的发展太快了，朋友们，怎么讲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天花这种病，现在呢，天花那还叫个事儿吗？啊，一针预防针打下去，这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啊，过去叫什么肺痨，现在呢治疗起来根本就不

0: 算什么重病，而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现在还在那儿琢磨，我心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架搭桥？我血糖高了，我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医院也住了，是不是什么支架啊、搭桥啊、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都问我说，李老师啊，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啊？这些话听到我心里啊，真的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啊，多少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已经变为了可能啊。老慢病的患者，你们还怕什么呀？啊，你们是有希望的。
1: 是啊，医学的进步不断在改变我们的治疗方式，比如像肽，很多患者朋友也都听过用过。你像溶栓的尿基肽、营养心肌的乙酰四肽，它们都是肽。可要说到长春生命肽呀，大家就很陌生了。所以李老师哈，我想问的具体一点，对比这些肽呢，它有什么治疗效果呢？
0: 易诺说的没错，说的对。对于这个肽，可能大家并不陌生，比如尿基肽、乙酰四肽、净血肽、骨髓肽、肝转化肽，包括胰腺肽等等，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不仅知道，而且还都用过。用了以后呢，哎，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啊，活性肽的确能够治疗好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这个尿基肽也好，乙酰四肽也好啊，包括其他的，比如啊这个隐基肽、胶原蛋白肽等等，它们都只是单一的肽，一种肽，知道吗？这么说吧，一种肽只能解决一到两个问题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疗效都有局限性。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它是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是传承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的转化成果。可以这么讲，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打个比方，如果一种肽是一种生物导弹，那么长春生命肽就是一艘满载700多颗导弹的航空母舰，各种各样的肽类成分它都有，都存在，而且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长春生命肽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个美国的小伙子，他叫迈克尔·杰克，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上这个病的人，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头，抬一抬胳膊，都要忍受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我跟各位讲，就这么可怕啊，这可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啊，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就是这个迈克尔·杰克，他接受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通过补充了骨髓肽、骨营养肽、骨基质肽，很快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受到累积的肌肉组织都恢复正常，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大家知道吗？现在他可以海上冲浪了。那大家伙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三高症，还算问题吗？算不算呢？啊，就不算问题了。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新疗法、新技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它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心脏病。

0: 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是神经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骨病啊就是骨细胞受到损伤，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造成的。钛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可以说钛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你比如说我们人吃的米面啊，咱们说在这个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下转变为麦芽糖，才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是吧？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而生物肽疗法保密级配方长春生命肽，它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啊，不管你身体当中哪里的细胞坏了死了，细胞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之后，哪儿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我将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实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患者姓赵啊，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呢，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啊他心脏已经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之下，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死刑，可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肽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了，以前1分钟心跳不到40下，现在呢70来下。咱们再讲一位，另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8岁了，脑细胞大面积死亡啊，躺在那儿就跟那植物人一样啊。同样他也接受了长春生命肽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生物肽疗法神奇就神奇在它可以通过脑活肽、脑基肽等等几种大脑活性肽，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
1: 嗯，太好了，那这些实例啊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那我现在呀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想要问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肽它是如何做到能将700多种生物肽复合到一起的呢？那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长春生命肽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肽它从我国经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它里面啊有24味大组方的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肽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肽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6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肽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肽类药物。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但有了卤水，你轻轻一点水一样的豆浆啊，就像有了凝聚力啊，一下子就固态成豆腐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6神曲这个方中方药中药，即使我们以24味大组方药材入药，也只能提取出100多种复合肽，100多种啊。而有了这个6神曲，它就能够呢起到撒豆成兵的效果啊，100多种肽裂变出700多种复合肽啊。那么形成了最全面的肽类治疗药物，能够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等在内的老慢病啊。长春生命肽，也就是长春益寿汤，它自从诞生以来啊，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很多国家 都在就它的专利使用进行竞价啊。这都表明什么呀？属于复合态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现在呢就看大家的行动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新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从未用过的新方法。好，这一激动啊，我这话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一诺，我们还是啊先来接听现场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哎，是这样子的，李老师。我是贵州的朋友嘛，我遇到你啊，我从来没想到啊，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我还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呀。
0: 这样的，您是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这不是我听到你的节目了吗？这个长存生命肽呢，我才用了两天。
0: 啊，用两天长存生命肽啊？那你治什么病啊？
4: 哎呦，我是老糖罐子了，糖尿病了，已经9年了。一开始呢，确诊了过后呢，我就吃那个拜糖平和二甲双胍。哎呀，无论吃多少啊，血糖还是不稳定。但是呢，我又偏偏不敢打胰岛素，为啥呢？因为我怕呀。我听别人讲啊，这个胰岛素啊，你要谨慎，只要你一打上，那这一辈子都停不掉了。但是你说啊，那不打胰岛素咋办呢？那就吃药呗。你说吃药吧，嘴巴又特别干，那个尿呢也特别多，不喝水渴，喝水刚咽下去立马就跑厕所。而且啊，从15年开始啊，我那个腿脚啊开始出现麻，有的时候还觉得呢有像虫子在里面爬一样。我到我们中心医院去检查呢，说是有这个并发症了。这个叫什么？末梢神经炎。
0: 没错的啊，这是末梢神经炎呐。
4: 对呀、完了，这一下又加了一个加上药，叫亚莫利。但是效果还是不行。去年我们家孩子啊，在饭店呢给我办60岁的生日。请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可能是人多嘛，走动多了一点，把我给脚啊磨破了。哎呀，好长时间都长不好啊，脚后跟儿那块儿了，看着已经发黑了，可吓人了。
0: 你这是出现了什么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足开始了。我们大家要知道啊，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呐。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致残致死，危害极大。每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高度重视。

0: 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治疗。
1: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态的？嗯，
1: 哎，这个要说还是有缘的啊。我是听在医院上班的一个丁奇推荐的，因为我呢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已经9年了呀，买过不少的药啊，我心里面都有阴影了啊。如果说啊。不是亲戚介绍的话，我根本就不敢用，不敢相信。一些指标控制这个血糖的数值都磕磕绊绊的，

0: 没错的啊，咱们是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进行疾病的治疗。第一呢，我们一定要记住，长春生命肽当中700多种活性肽啊，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只有不到200个道尔顿。
1: 嗯，
0: 我们独有的胃肠道黏膜吸收方式，这是第一。第二呢，您刚才讲了。说过去治病啊，您用过很多的方法，用过降糖药，打过胰岛素，但是这些方法已经完全的落后了。用实心点的话讲叫什么，就是 out 了，明白吗？落后了 out 了。我说句心里话，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啊。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西方最开始用的是什么？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或者是不吃啊，靠饿啊，靠饥饿来降糖。但是呢，饿着饿着，这个细胞就没有营养来源了。咱们中国人呢要幸运一点，为什么呢？有中医的益气养阴、调理脾胃等等方法啊。再后来啊，有了化学西药啊，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等等。那么到了1922年，胰岛素诞生了。20年前，日本又开始研究胰岛素泵啊，就像给咱们人体外挂了一个胰岛，一个月换一次就可以。我讲这些想说什么？我想告诉大家，医学呀，它是在不断的发展，但到现在呢，可以说刚才讲的这些方法都落后了。世界上因为研究肽，就是研究肽呀，已经有了18位专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治病。已经进入到了活性肽的时代，进入到生物肽疗法的时代。糖尿病的治疗，我告诉您，第一，解决的就是症状的问题啊，咱们说就是血糖高。咱们长春生命肽当中有肌肽和胰腺肽，特别是这个胰腺肽啊，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然后呢在体内开始调节血糖。同时呢，肌肽能够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最后呢来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它是从细胞层面上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咱们要了解长春生命肽，它跟其他所有的包括肽类药物相比的优势，就是不但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细胞，更关键的是它能够全面的营养胰岛细胞。那么就像大病初愈的病人和新生的婴儿，如果说想活下去怎么样，必须啊要有充足的营养一样，单纯的修复和激活只是细胞迈出走向健康的第一步，如果不能够得到全面的营养，还是会走向病弱，走向凋亡啊。那么治疗糖尿病的第二个关键要干什么？就是要解决并发症啊！因为长春生命肽核心的优势就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它能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营养。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咱们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就像是一支特种部队。那么其中呢，700多种活性肽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这个特种部队我们在电视里面都看过啊，当中有什么侦察兵啊、工兵啊、炮兵啊、通讯兵啊等等啊，是不是各个兵种都在协同作战。咱们说具体了啊，有修复心血管的，有修复脑血管的，有修复脑神经的，有修复心肌的，有修复皮肤的等等，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才能够呢同时同步的解决掉啊。你要记住，务必用够40天，给全身的细胞来补充啊足够的营养，把全身细胞的健康基础啊，哎，给夯实了。细胞够强壮啊，身体才能够硬朗结实。
1: 哎，明白了。哎，你讲了这么多呀，我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越来越有信心了。说实话啊，我之前呢就怕我这个脚后跟那个破皮那块了长不好烂了，万一到最后脚保不住了咋办了，是吧？但是现在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了。
0: 没问题，我告诉您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了。
0: 那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李老师。

0: 点了，该吃药了。
1: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太阳，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0: 补钛补健康就用生命钛，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钛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钛，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4: 您好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啊？
5: 李老师，我说话比较慢，您别着急。
4: 啊哈哈，没关系，我不着急，我听出来了啊，稍微有点慢。您是哪儿的朋友？
5: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今年54。
4: 哦，您身体怎么了？告诉我。
5: 我听说你这个生物钛疗法不打针不手术，李老师治我这个行吗？
4: 哦，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是来求助的啊。您放心，能帮的我肯定帮。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补钛就是补健康啊。但是你要讲一讲您具体是什么情况。
5: 我高血压高，那个血脂也高，去年这个时候脑出血了。
4: 脑出血了啊？那么咱们出血多少毫升呢？
5: 6毫升吧。但后遗症治了半年才渐渐好。去办病退还不给批，哎呀，心里一股火又犯了脑梗，现在右边手脚没劲儿，还麻，哎呀，总打趔趄，还半转，腿不利索，吃饭喝水都呛，上厕所啊都是老伴儿儿子扶着，反应慢，说话费劲，流口水还。
4: 哦，这种情况，你这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啊！
5: 是
4: 包括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运动障碍、躺寒喇子啊，而且这个脑中风啊确实容易什么呢，容易二犯啊。我听出来了，你说话确实不是太利索。
5: 是喝遭罪呀，折磨人呐，拖累一家子人。我也做了不少自理疗，药吃了无数了，家里为了我欠了一堆债，但我现在呀活着这病啊一天比一天重，活着一点奔头都没有。
4: 哎呀，这位朋友，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不能这么想，你其实很幸运，中风二犯还能把命保住，而且你也没有完全的丧失这个功能啊。我告诉你啊，脑血管疾病二犯的死亡率是85%，比例很高，致残率更是达到90%，所以说您很幸运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再犯，咱们说三犯的话，基本上就是99%了。到那个时候您就真的没命了啊。我把实话得先告诉您，您呢你不用这样的啊，你不用这么讲话啊，你有希望啊。我了解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啊，但是我给你加油。你听我给你讲怎么着，就用长春生命钛啊，我能帮你啊。您记住了，现在全新的治病方法是什么，就是补充活性钛。长春生命钛当中富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活性钛啊，这些钛补充进去之后，我告诉您哪儿坏了咱们就补哪儿，给他们补足营养。咱们别的不说，就您这个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它就是什么，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而在长春生命钛当中独有一种钛叫做神经脑活钛，记住，神经脑活钛啊，这个钛太重要了，它修复啊大脑神经的损伤，激活脑神经再生的功能。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啊，咱们说把这个大脑比作灯泡，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那么咱们说大脑就是不会亮的灯泡啊，就不能够照亮你的身体的功能，那么

0: 导致出现各种后遗症。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脑活态，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工一样，只要是你电路出问题了，它够给你修的好好的啊！你想，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你的脑功能是不是就回来了？另外还有一种态，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叫做髓突生长态，脊髓的髓，髓突生长态，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修复神经元的轴突、树突、髓核的损伤，让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啊，神经传导，恢复感知功能、认知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运动功能。所以啊，这位朋友，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我，最主要的是要相信科学，明白吗？
1: 好，你这一说我就有信心了，李老师。
0: 好，有信心就好。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尽早的把长春生命态用上。
1: 我明白了，那我这赶紧抓紧用上。
0: 好，
1: 那到时候
0: 我也不多讲了，这位朋友啊，李老师，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3: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患者。
0: 哦，来自沈阳的朋友，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啊，今天我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你还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那个临床治疗的患者，在那个西区3楼119号，19号床。
0: 哦，您说的很详细，但是不好意思啊，我接触的患者太多了，对您这个印象啊有些模糊啊，记不太清楚，抱歉了啊。
5: 没有关系，你天天都是那么忙啊。我用那个长春生命态啊，我就是和你说，想说一声啊，谢谢你。
0: 您不用客气啊，你今天呢，是给我说谢谢，感谢我来了啊。那我得了解了解，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介绍介绍。嗯，
5: 81了。
0: 哦。
5: 哎呀，我都觉得啊，没遇到以前，我都觉得活不下去了。冠心病20多年了。
0: 嗯。
5: 总觉得这个胸口啊憋闷的厉害。2010年的时候吧，我这心脏老犯病，就觉得就像有人呐、那个。哎呀，掐得我这个心脏似的，拧劲儿的疼啊！前胸后背都疼，那个嘎肢窝都疼，手指尖也疼。开始吧，1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几秒钟就过去了。后来一天就1-2次，2-3次啊，几分钟、2-3分钟都过不去了。
0: 我明白。
5: 好不容易挨过去啊，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啊！哎呀，胳膊腿儿啊都发软，不听使唤。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了。
0: 嗯嗯嗯。
5: 哎，没办法，到医院去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90%以上了。
0: 嗯。
5: 当时就给我下了支架，我就觉得下完支架就能好呗。嗨、一个月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呢。
0: 没错啊。

0: 我跟您讲啊，咱们吃的是什么药？玻璃维、阿司匹林，就这两样药，我跟你说啊，都是抗排斥反应的药。那么下了支架的患者必须得吃，咱们患者不吃不行，而且您的病真的非常严重啊，咱们冠心病已经进入到心梗阶段了啊，随时都会出现意外，出现死亡的，是不是？
1: 是的，嗯，是的，是的。哎呀，可吃了也不是一样，也是那个样啊，也没好啊。
0: 哦。
1: 2014年底呀、啊，我吃着饭的时候，那个眼前一黑就吐了到桌子底下去了。上医院做了搭桥，搭完没有两个月啊，这胸口这一块又开始憋闷了。哎呀，都要爆炸了一样啊。
0: 哎呀，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有印象了。我想想啊，我记起来了，你是不是姓许啊？啊，
1: 对，哎呀，真的，你记性还是挺好的。
0: 不是，说着说着我就想起来了。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主要是啊，你的病史我印象很深，就是你支架也做过，搭桥也做过啊，但是来的时候呢，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都没见好，该犯还犯，而且还总犯，对不对啊？
1: 对，说的太对了，该犯还是犯，一天到晚嘛，就得活不下去了。
0: 哎呀，老人家81岁了啊，就您介绍这个病情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样啊，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咱们讲一讲用了长春生命态之后，老人家您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啊？
1: 反正不费劲了，哈哈。哎，有的动静啊，我以前就闹心了。那我那小孙子我特别喜欢，但是呀，我就想着不敢叫他到我跟前来呀。哎，那个他一闹我就不行啊，我以前看啥都不顺眼，老憋着气发火啊，眼睛都胀着疼啊。
0: 嗯，
1: 我这小孙子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想到他在我面前蹦蹦哒哒的，哎呀，我可高兴了，也不觉得烦了，也不觉得闹得慌了。
0: 好啊，说实话我替你高兴，老人家全家人其乐融融啊，乐乐呵呵，团团圆圆，多好啊，是不是？嗯，
1: 是啊，我真是，我觉得哎呀，你就是我的贵人呐、啊。
0: 老人家呀，您听我讲两句话啊，说实话，您过去的治疗都是常规治疗，包括支架搭桥，包括你用的所有的药，说实话就是没有解决您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呢都不了解这个支架手术，第一例手术啊，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40年了，知道吗？那么咱们实话实说，在这40年当中啊，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很大的提高啊。提高是提高啊，但是它的治疗原理没有变呢，还是把堵了的血管用网状的架子给撑开啊，恢复呢血液流通。很多人就认为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做了药物洗脱的进口支架的啊，我这病啊就能好啊，就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其实呢，大错特错。我们说支架好不好啊？好，它是一种救急的方法。我们要知道，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呀、啊。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是生物态疗法。您记住，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落实到几个方面：一是溶栓，二是净血，三是修复血管，四是改善心肌功能啊，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给解决了。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哪怕您是80岁的人，只要细胞营养充足，细胞强壮，所以您呢一定要坚持治疗。你再坚持一段时间，老人家，咱不着急，好不好？
1: 好的，一定不着急，我听你的，我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咱们实事求是讲，通过长春生命态，我们从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入手，修复细胞，新生细胞，治疗您全身的疾病啊，而且还通过24味大组方的药材给您补五脏、调阴阳、强筋壮骨。我跟您呢就聊到这儿了，老人家，好不好？时间的关系。
1: 好的，李老师，我谢谢你。
0: 别客气，老人家啊。好，我期待着您呢，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吗？
1: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我们再见。嗯，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

0: 20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医院也住了，是不是什么支架啊、搭桥啊、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都问我说，李老师啊，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啊？这些话听到我心里啊，真的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啊，多少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已经变为了可能啊。老慢病的患者，你们还怕什么呀？啊，你们是有希望的。
2: 是啊，医学的进步不断在改变我们的治疗方式，比如像肽，很多患者朋友也都听过用过。你像溶栓的尿基肽、营养心肌的乙酰四肽，它们都是肽。可要说到长春生命肽呀，大家就很陌生了。所以李老师哈，我想问的具体一点，对比这些肽呢，它有什么治疗效果呢？
0: 易诺说的没错，说的对。对于这个肽，可能大家并不陌生，比如尿基肽、乙酰四肽、净血肽、骨髓肽、肝转化肽，包括胰腺肽等等，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不仅知道，而且还都用过。用了以后呢，哎，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啊，活性肽的确能够治疗好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这个尿基肽也好，乙酰四肽也好啊，包括其他的，比如啊这个隐基肽、胶原蛋白肽等等，它们都只是单一的肽，一种肽，知道吗？这么说吧，一种肽只能解决一到两个问题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疗效都有局限性。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它是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是传承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的转化成果。可以这么讲，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打个比方，如果一种肽是一种生物导弹，那么长春生命肽就是一艘满载700多颗导弹的航空母舰，各种各样的肽类成分它都有，都存在，而且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长春生命肽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个美国的小伙子，他叫迈克尔·杰克，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上这个病的人，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头，抬一抬胳膊，都要忍受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我跟各位讲，就这么可怕啊，这可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啊，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就是这个迈克尔·杰克，他接受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通过补充了骨髓肽、骨营养肽、骨基质肽，很快，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受到累积的肌肉组织都恢复正常，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大家知道吗？现在他可以海上冲浪了。那大家伙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三高症，还算问题吗？算不算呢？啊，就不算问题了。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新疗法、新技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它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心脏病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是神经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骨病啊就是骨。

0: 细胞受到损伤，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造成的。钛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可以说钛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你比如说我们人吃的米面啊，咱们说在这个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下转变为麦芽糖，才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是吧？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而生物肽疗法保密级配方长春生命肽，它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啊。不管你身体当中哪里的细胞坏了、死了、细胞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之后，哪儿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我将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实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患者姓赵啊，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呢，前后两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啊，他心脏已经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之下，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死刑。可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肽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了。以前1分钟心跳不到40下，现在呢70来下。咱们再讲一位，另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8岁了，脑细胞大面积死亡啊，躺在那儿就跟那植物人一样啊。同样他也接受了长春生命肽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生物肽疗法神奇就神奇在它可以通过脑活肽、脑基肽等等几种大脑活性肽，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
1: 嗯，太好了。那这些实例啊，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那我现在呀，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想要问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肽，它是如何做到能将700多种生物肽复合到一起的呢？那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长春生命肽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肽，它从我国经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它里面啊有24味大组方的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肽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肽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六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肽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肽类药物。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但有了卤水，你轻轻一点水一样的豆浆啊，就像有了凝聚力啊，一下子就固态成豆腐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六神曲这个方中方、药中药，即使我们以24味大组方药材入药，也只能提取出100多种复合肽，100多种啊。而有了这个六神曲，它就能够呢起到撒豆成兵的效果啊，100多种肽裂变出700多种复合肽啊，那么形成了最全面的肽类治疗药物，能够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等在内的老慢病啊。长春生命肽，也就是长春益寿汤，它自从诞生以来啊，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就它的专利使用进行竞价啊，这都表明什么呀？属于复合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现在呢，就看大家的

0: 动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新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从未用过的新方法。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
4: 欢迎老师的到来。老师今天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讲解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的知识呢？
5: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眼病的问题，来讲一讲如今啊三大致盲眼病当中唯一的一种不是原发的眼部的病变，而且它的致盲率已经是三大致盲眼病其中之一了。什么眼病呢？就是糖尿病所引发的眼底的视网膜病变。
4: 老师您所说的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应该是由糖尿病所引起来的并发症吧？
5: 对，所以我为什么说它不是原发性的呢？你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呢、啊、基本上都是原发性的。但是这个糖网哈、啊、它肯定是在糖尿病长期的影响伤害之下导致了我们的这个眼底的视网膜出现了病变。那这个眼底病变一旦发生的话，那对我们的视力的影响可以说是致命性的了。
4: 老师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得了糖尿病之后啊，眼睛方面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呢？
5: 这个糖网啊，可以说确实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当中发病率最高、最为普遍的一类并发症，就是几乎10个糖尿病人10个都会有眼底的问题，只是出现的时间的迟早而已。因为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它最可怕的是什么？
4: 并发症，
5: 浑身上下的并发症。
4: 对，
5: 是不是上到头发丝下到脚指甲盖，只要你的血糖控制不好无一幸免。那么作为我们的眼底为什么容易出问题，这个肯定是跟长期的糖代谢的紊乱，咱们病人的血液质量出现了问题是有关的。你的血糖高了，人体代谢不了，利用不了，又排不走，那这些糖久了在你的血液当中就会形成毒，就会形成糖毒。因为糖是很容易滋生病菌病毒的。
4: 对，
5: 就比如说一杯清水和一杯糖水，哪杯水是更容易沾虫子呀？
4: 肯定是糖水啊。
5: 对了，那你的整个血液里头糖的含量太高了，久了首先你这个血就会变得不清澈，
4: 对，
5: 就会变得粘稠。还有一个就是久了之后糖毒滋生出来，病菌病毒它就会被你的这个血液大量的携带了。那走到哪里污染到哪里，首先它变粘稠之后它的流动的速度就会慢，
4: 是，
5: 对吧，就容易堵血管吧。那你想想眼底血管多细啊，眼底的这个眼睛这个器官本身它两个特点，一个它的代谢速度是所有的器官当中最慢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容易出现青光眼，出现白内障，这个跟眼部代谢慢有关。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是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当中最慢的，因为眼底血管非常的细。那你的血液循环慢，但是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必须得靠足质足量的血氧，就是眼底的血管，给他们去运送营养，你的视神经视细胞吃饱了饭，你的视网膜的功能才能够正常。但是在糖尿病的影响之下，你的血液

0: 变得又稠又黏，堵不堵血管？
1: 堵啊。
0: 你的眼底血管就一根根的被堵掉了。
1: 对，
0: 堵了。好了，你的眼底的那些视网膜上头的神经细胞，它不能够得到足质足量的营养，慢慢的它的功能就会下降啊。
1: 嗯，
0: 对不对？就跟咱们这个长期这个本来是肥沃的土壤，你不给它浇水，不给它施肥，不给它灌溉，它还能长得出来庄稼吗？
1: 不行，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们的眼底血管如果堵了，你的视神经视网膜得不到营养，它就不能够正常的来感知光线，来分辨各种颜色大小，就是对于这个光线的一个辨别就会出现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视力，那当然就会受到影响了。眼底是什么呀？眼底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光线的信号的一个聚集区，一个接受区，就跟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大屏幕是一样的。
1: 对，
0: 你大屏幕投不上去东西了，你还能看到啥？所以说眼底如果长期在这个糖尿病的影响之下，供血供氧不足，眼底的视细胞慢慢的坏死，视神经视细胞死亡它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所以一旦眼底发生病变，相当于就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因为你这个血当中的糖毒太多，太脏了，它滋生了很多的病菌病毒，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眼底杂草丛生啊。不仅是你正常的血管堵了，还有新生的益生血管，就是那些畸形的血管就会冒出来，就跟我们土壤，你这个地田里头，你时不时要除杂草，对啊，长出来的那些杂草肯定都要抢营养。那如果说我们的眼底长出了杂草，长出了益生血管，它就会破坏我们眼底的功能，甚至会刺破我们的视网膜，那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所以说糖尿病这个病，它确实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1: 嗯，那老师，如果说糖尿病人出现了眼底的病变啊，它会对病人的视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眼底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成像区。
1: 对，
0: 你像这个白内障呢，大家会感觉就是看东西是雾的，看不透，看不穿，就是一层雾，
1: 一层雾，
0: 冬天的那种大雾天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青光眼的话呢，它症状是比较典型，就是眼睛胀痛，
1: 嗯，
0: 眼睛就是硬的跟石头一样，那种整个你的脑瓜子脑仁你都会在胀痛，
1: 会感觉头晕，
0: 非常难受啊，那种胀痛感。但是这个眼底发生病变的话呢，它有可能你还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刚开始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小飞蚊啊，
1: 嗯，
0: 啊，看东西模糊啊，然后我们的视力会急剧的下降。最重要的，它是影响我们的视野，那你的视野会出现缺损，或者说看东西就是变形的了，本来是直的，你要把它看成弯的，一个你要看成三个，你的这个整个就变形了，然后最后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站在你的面前可能就只剩下一些光感。
1: 嗯，
0: 如果再严重的话就连光感都没有了，那就是彻底失明了。
1: 这个很痛苦啊。
0: 对，
1: 那现在针对于这种类型的眼病都是如何去治疗的呢？
0: 如果说是因为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糖网的话呢，首先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说你已经是确诊你是有糖尿病了，
1: 嗯，
0: 我们定期做一做眼底的检查
1: 啊，
0: 以防万一嘛，
1: 对
0: 不对？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一些糖尿病人他眼底是好的，
1: 嗯，
0: 但是你长期血糖不稳定的那种，血糖波动很大的人一定得保护好自己的眼底，
1: 嗯，
0: 啊，做检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这段时间你的眼睛视力下降得非常快，
1: 嗯，
0: 眼睛感觉到很不舒服，甚至还有出血的现象了，眼底出血的现象了，
1: 嗯，
0: 那你一定得第一时间查血糖。
1: 嗯，
0: 我以前遇到过不少的糖尿病人，就是在那会儿可能这种医疗知识还不普及的时候，有些病人就只知道自己眼睛有问题，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来的。
1: 对，
0: 结果眼睛治一直治的都快瞎了，才发现哟，血糖高到20点了。这个时候你要想来逆转，因为你的眼底的受损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刚刚我提的两点，一个是已经有糖尿病的人定期查眼底，
1: 对，
0: 还有就是眼睛急剧视力下降的人查血糖，
1: 嗯，啊，
0: 那么已经确诊了有糖尿病，有知道自己眼睛有问题的话呢，首先肯定我们得是控糖，
1: 嗯，
0: 你必须得，科学的、适量的去服用降糖药，来控制，相对把血糖控制在稳定范围之内，因为你的血糖越稳定，那么你发生的并发症会越少，
1: 嗯，
0: 发展的速度会越慢，这个是起码的，
1: 嗯，
0: 还有的话呢，就是一定得针对你已经出现的这个眼部的病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这个一般都是在常规，如果说已经并发了糖网的病人所采取的常规的治疗方式。当然眼底的治疗的话呢，其实最终可能好多都是做手术，
1: 嗯，
0: 因为眼底的病不好治，你这用滴眼液吧它下不去，
1: 嗯，
0: 手术吧它前头有那么多的组织挡着，而且你想你的眼底血管又那么细小，

0: 还真的是非常精细的手术，但是关键就是这个还是解决不了根本。
1: 嗯
0: 啊，因为你就即便比如说你的这个眼底血管堵了，咱们通过一些手术的方式把它打通，你的糖代谢不改变，它还是会堵，
1: 是
0: 对不对？你的杂草长出来了，咱们通过激光把它除了，但是你的糖毒还存在，你的血液还脏，它还要长，是不是？这个就是周而复始的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伤害。
1: 嗯，好，非常感谢李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已经有听众朋友们在电话线上等待了，
0: 啊，
1: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首先邀请到的是第一位在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遂宁的，我主要是向李老师咨询一下。
2: 啊，您请讲。
3: 我这个就是说我第一我就糖尿病，
2: 嗯，
3: 是2003年还是糖尿病
2: 啊，03年
3: 糖尿病
2: 是吧？
3: 嗯
2: 嗯，
3: 03年，
2: 嗯
3: 嗯，在2018年的时候，嗯，我眼底出血了
2: 啊，
3: 眼底出血了，到嗯我们这个地方的医院，
2: 嗯，
3: 他还是甲等医院，二医院还是甲等医院嘛，
2: 嗯，
3: 我到那个地方去治疗，
2: 嗯，
3: 他就给我用激光打我的眼睛，
2: 嗯，
3: 打了我四次。
2: 嗯，
3: 打了我四次眼睛就看不清了，模糊了。
2: 是，打激光的话呢，它一方面是给你止血，但是实际上啊，它对你的视神经是有很大的损伤的。
3: 就是，嗯，这是第一。
2: 嗯，
3: 还第二个就是，嗯，后来我的眼睛就逐渐有白内障了。
2: 嗯，
3: 有白内障，在2020年的9月。
2: 嗯
3: 嗯，我到医院去检查，他就叫我嗯做白内障手术
2: 啊，
3: 因为眼睛里边白内障是你越是看不清了，好像眼睛里边有一个东西在里边卡着了。
2: 嗯，
3: 好，我就住下了。
2: 嗯，
3: 他就给我住了眼睛，第一个是住的左眼，
2: 嗯，啊，
3: 左眼住完了，第二一个半个月后，他说，我说嗯半个月后我可以进了又住吗？他说我还给不给门槛费，他说不给了。
2: 嗯，
3: 不给门槛费，我又住了右眼
2: 啊，
3: 所以
2: 就两只眼睛都做了，
3: 两个眼睛就住了。
2: 嗯，
3: 住了，但是李老师啊，
2: 嗯，
3: 那个人的眼睛是缺不得的，看还是马虎，看不清。
2: 嗯，
3: 还是模糊。
2: 嗯，
3: 住了还是模糊。现在我请李老师我问一下，
2: 嗯，
3: 现在我的眼睛怎么办呢？医生他说，嗯，我检查的时候医生他说我有黄斑水肿。
2: 嗯，
3: 这是黄斑水肿，
2: 嗯，
3: 影响起我的眼睛，
2: 嗯，
3: 视力看不清。
2: 对，
3: 他说还有个血糖高了，
2: 嗯，
3: 嗯，黄斑水肿也看不清，
2: 嗯，
3: 那我问他，我说，嗯，你们有不有？他说，眼底有问题。我说，那我的眼底能不能做动手术了？
2: 嗯，
3: 他说眼底不能动手术了。
2: 嗯，对。
3: 嗯，他说眼底不能动手术了，现在引起我的眼睛经常水肿看不清，眼睛还流眼泪
2: 啊，
3: 眼泪在什么地方呢？
2: 嗯，
3: 就好像包躲在眼睛里边，他又流不出来，
2: 啊，
3: 就在眼睛里面包含躲的。
2: 嗯嗯嗯，
3: 就是这个原因。
2: 嗯
3: 嗯，我把病情跟你说完了过后，
2: 嗯，
3: 你再给我指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嗯，我的脑袋经常轰轰的响，
2: 嗯，
3: 好像，嗯，好像不通一样，有一个问题，
2: 嗯，
3: 耳鸣、脑鸣，
2: 嗯，
3: 还有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2: 嗯，
3: 晚上睡不着觉，心慌，有时候有心慌意乱，记忆力现在也逐渐下降，
2: 嗯，
3: 记忆力也不那么好了，
2: 嗯嗯，
3: 就是说。嗯，眼睛的视力也逐渐在
2: 下降。
3: 下降。
2: 嗯，对对对对，
3: 就是这个问题。
2: 嗯，
3: 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嗯，便秘，大便，
2: 啊，大便不好排，
3: 干燥，
2: 是不是？
3: 嗯，干燥，几天不能解大便，就是这个原因。
2: 嗯，行。
3: 嗯，我请老师给我指点一下，我这个眼睛该怎么办？就说吃这个熊黛粉。
2: 这样吧，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3: 啊，
2: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63了。
2: 哎呀，那你的岁数并不大呀。你的血糖现在一般是多少？
3: 嗯，血糖嘛，有时候控制得好。
2: 嗯，
3: 有只有八

0: 8点，有时候要是说吃了一点东西，
1: 管不住嘴，
0: 水果呀，
1: 他
0: 就要升到13点，
1: 就是空腹血糖嘛，都是这么波动嘛，是吧？
0: 嗯，他就是波动不稳定。
1: 嗯，你现在是吃的降糖药还是打的胰岛素？
0: 我原来十几年我都没，我都是吃的降糖药
1: 啊。
0: 自从我做了眼睛，得了眼底病，做了眼底病过后，
1: 嗯，
0: 那个医生就叫我打胰岛素，他们就叫我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我就现在2年多了打胰岛素
1: 啊。行，老大姐啊，你的情况呢，我基本上就掌握清楚了。
0: 我跟你说，老师哈，
1: 嗯，
0: 我这个胰岛素还是打了门冬的。
1: 那你不管打什么吧，因为其实血糖啊，糖尿病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光去吃一些西药去刺激，或者说注射胰岛素，你不解决肝脏代谢葡萄糖的能力，你的血糖还是会波动，你明白吧？行，你这个情况是这样啊，第一个呢，因为你的糖尿病十多年的时间了，糖尿病是最伤眼底的，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即便是做了白内障手术，你的眼底的问题不解决，你依然是看不清楚东西，视力依然会下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白内障啊，这个晶状体的部位是在眼球的前端，而我们的眼底呢是在，都叫眼底了嘛，肯定就是在后头了。所以说你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还是跟你的糖尿病有关系。因此咱们就即便换了晶体了，但是换晶体改变不了眼底的问题，改变不了你的眼底的供血供氧。所以说现在是你的眼底生病了，黄斑区有病变了，那么它才会导致你的视力依然模糊，视力依然下降，这是个关键。但是确实眼底的病是最不好治的，你像白内障咱们换个晶体就行了，但是眼底你要么就打针，那要么你没有太好的方法，打针也只是控制。所有的针对眼睛的手术，拉大姐，它都只是解决火烧眉毛的问题，解决不了根。因此作为像您现在这种状况的话呢，你选择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为什么这么来讲呢？第一个，因为你现在眼睛的视力是已经是越来越糟糕了，你必须得阻止它，不然的话失明了怎么办，对不对？那么
0: 就是
1: 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呢，它一方面能够去穿透血眼屏障。为什么？你看这个治眼睛的药，要么就是眼药水，要么就是手术，没有什么口服的药，因为效果不强，穿不透血眼屏障进不去。但是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它既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你眼睛里头的病灶，同时眼病的根源在哪儿？在肝上。你看你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肝血不足的症状了，比如说你睡不着觉啊，脑鸣耳鸣的一些现象啊，心烦意乱的现象啊，对吧？
0: 哦，对对对，
1: 对吧？这些都是典型的肝血不足的一些问题。其实眼病的根源一定是在肝脏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一味的只治标，你做眼睛做激光，你眼睛做手术，这个就是只治标。那么我们除了要治标之外，还得治本。因此呢，这个金胆粉对你的眼病它是能够标本兼治，能够阻止你的眼睛进一步的恶化，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它对于你的糖尿病，对于控制你的平衡你的血糖，它是有帮助的哟。因为刚刚我说了，糖代谢是靠哪个器官来代谢？靠肝脏。我们吃进到身体当中所有的那些食物，像你自己都在说嘛，稍微管不住嘴，你的血糖就高了。而且你现在已经是得了十多年糖尿病的人，我很清楚啊，很在意自己的饮食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还是不平稳呢？是因为你的肝脏代谢葡萄糖的能力有问题。你吃了那么多年，你没有调过肝治过肝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金胆粉它本身治肝调肝它是很好的呀，自古以来熊胆粉就是治肝调肝的首选良药。那么它治疗了你的肝，你的肝的代谢能力得到恢复了，葡萄糖代谢它越来越平衡，你的血糖平稳了，对于你的这个并发症来讲才是一个最大的帮助，明白吗？
0: 对，明白。
1: 哎，所以说像您这样的这个身体的状况，金胆粉我是强烈给您推荐。它不是说什么普普通通的保健品，它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动物药材。
0: 嗯，李老师，我还问你一下哈，
1: 哎，
0: 就是说你这个金胆粉
1: 啊，
0: 第一次开始吃的时候吃两次，早晚服。
1: 对，
0: 是吧？
1: 对的。
0: 吃到什么时候才
1: 调整量是吗？
0: 减量啊。
1: 老人家呀，因为这个每个病人的身体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制药厂呢，它会有专门的用药指导老师，到时候您用上这个药了之后呢，指导老师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你做用药的指导和调整，到时候您按照老师的这个要求来就行了。

0: 好，老师好，我再请教一下，这个大便有时候
1: 干
0: 好
1: 结
0: 几天
1: 嘛，
0: 都哦
1: 燥
0: 干
1: 嘛，
0: 结，有时候盖不出来水，好几天都不能盖水。有时候我去把那个苹果煮一点，我煮着煮把苹果煮好，不吃生的，然后吃了它又盖着出来水了。好，你等几天不吃它又盖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1: 我跟你讲，老人家呀，因为你糖尿病的时间太长了，这个跟你糖尿病是有关系的。糖尿病是典型的阴虚内热燥的体质，你这个内热燥了，你这大便肯定干结不好排呀，就是这个情况。这个跟你的糖尿病有关，因为糖尿病它所引发的并发症可以说是从你的头发丝到你的脚指甲盖都会有，因为你的血糖高了之后，你的血液里头的糖多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些糖就会形成毒。明白吧？但是你
0: 我
1: 用
0: 胃
1: 金
0: 也不
1: 胆
0: 好。
1: 粉跟这个肯定的，肯定的，你浑身上下好不了。但是这个金胆粉呢，它能够把你身体里面的热给你下下来，能够平衡你的代谢。
0: 好，谢谢你哈。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跟您都说清楚了吧，老大
0: 我
1: 姐。
0: 这个口渴怎么回事啦？口渴，
1: 这
0: 这
1: 个不，
0: 个口
1: 这，
0: 晚上睡觉起来，口苦啊，好干呐，口苦
1: 你
0: 啊。
1: 看哈，你都得了10多年的糖尿病了，都还不知道这些问题跟你的糖尿病有关。刚刚我都说了，糖尿病人是典型的阴虚内热燥，你长期血糖高啊，你那些血里头的糖把你身体这个细胞里面的水分都压出来了，你身体里头就像一个小火炉一样的熬，慢慢的把你身体里头的水分都给熬干了，因此你就会出现这些口干舌燥啊，人容易上火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这个都是
0: 就
1: 糖
0: 是，
1: 尿病的并发症。
0: 容易发脾气，
1: 对，肝火旺嘛，
0: 就是，
1: 没事儿。您这个金丹粉，我跟你说，你用上不是说一个月就解决问题喽，你必须得坚持用上至少半年的时间，老大姐。
0: 好，谢谢你，感恩你老师，
1: 不用
0: 感
1: 谢谢。
0: 恩，
1: 那
0: 好，
1: 没有
0: 谢
1: 其他
0: 谢，
1: 问题了吧，老大姐？
0: 我就问完了，
1: 好，
0: 你
1: 那
0: 也给
1: 么
0: 我解释得很清楚，谢谢。
1: 行，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也希望能够早日听到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好，谢谢，
1: 好嘞，再见了。
0: 辛苦了，
1: 没有，再见。
2: 好。刚刚呢是来自四川遂宁地区的一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老大姐的参与，也祝她早日的收获健康。老师，刚刚这位老大姐呢，她也是一位重症病人了，对吧？
3: 对，首先呢，她这个糖尿病啊，差不多20来年了，
2: 是。
3: 所以说这个我们讲糖尿病对于眼睛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整个眼底常年被那些糖毒给泡着，血管被堵着，你这个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啊，包括咱们的整个黄斑区，它得不到正常的足质的血氧供给，那肯定就问题很多了呀。他的眼病呢也是比较复杂，从外到里，又是白内障，然后呢眼底还出血，黄斑还有水肿，这些问题对他来讲的话，那肯定就是最糟糕的，就是影响他的视力。其实糖尿病本身呢，我们将在讲不可怕，对吧？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而且刚刚那位朋友是很典型，其实他岁数也不大。才60出个头，但就是因为糖尿病的时间太久了，所以对他眼部的损伤，对他视力的损伤很大。因此呢，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想得到真正的、根本的、有效的治疗，那我为什么要跟他去推荐这个金胆级别的熊胆粉？有原因的呀，因为他是重症病人了，那必须得用上猛药才能解决。而且从糖代谢紊乱的这个问题上，就是糖尿病的源头上来讲，它也是跟咱们的肝儿有很直接的联系的，所以。如果说把这个药用上的话呢，一方面是对它控糖、净血，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然后从肝上去治，从肝上去调，就包括对他的这个眼睛，他穿透血眼屏障，希望他抓紧吧，因为才60出个头。我希望呢，他能够很好的去保住他的视力，否则后半辈子很痛苦的。
2: 好，非常感谢老师的讲解。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4: 喂，
1: 哎，你好，
4: 你是关于大长腿李老师吗？
1: 是的呀，老人家，你好啊，
4: 哎呀，好，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是潍坊的哈，
1: 潍坊的朋友，
4: 我是潍坊的听众，我今年84岁了，
1: 哦，欢迎您，老先生。
4: 我主要是这个吃这个熊胆粉吧，主要是对眼睛来的，
1: 眼睛是什么问题？
4: 我养两个眼睛气不好，我两个眼睛都是青光眼，都是青光眼吧。我右眼是20年前做手术了，
1: 20年前就做过手术了，右眼。
4: 对。

0: 哎，二十年前，就我那时候在北京呀，房价太晚了。房价太晚了吧？多手术以前又没多，一个老医生大夫就会说，你这个牙多手术光能解决牙牙问题，但是你这个牙底已经有毛病了。
1: 对，
0: 牙
1: 破久了。
0: 对，太也久了，你这个失去的这个视力找不回来了。你就当时只能留有光感，但是没视力了。
1: 就是右眼就二十年前就只剩下光感了。
0: 对对对，脑袋的多，那你不牙牙狗，你是吧？那时候多手术吧，还那个七家的。我多了以后，那个牙牙狗是大脚趾这个推的牙牙。还快，头一天去推牙牙，第二天那个上午去打上吊床推牙牙以后，第二天动手术在那治了一宿，就回来了。在八月也没复查还成功。还成功吧？你医生这所谓的成功就是在门口花了大事实力就没有了。
1: 我明白。
0: 一转不穿光有光感。白天看的是白天，点起灯来能看得明明。这个牙我就彻底就这么放下了。中间了我也没光有时候点点牙药哈。也没再去吃药子，也没治疗，就这个医生也告诉我，咱别去东西挖路了哈。但是那时候多牙吧，还好。
1: 那会儿多牙还是好的。
0: 多牙好的。多牙好的吧，今年的。今年的上个月，我的这个多牙又不好了。
1: 左眼突然出问题了。
0: 对，我这回我有经验，我得快上医院去看，你知道吧？到那里，孩子老了，到那就医院应该一看，不行，你别走了，你得住院。你这个青光眼，
1: 又是眼压高了，青光眼了。
0: 牙压高，青光眼。你是那个也加上牙压高，这回不行，这回这个牙压降不是那么快了。医生一个不用打吊瓶了。人家叫加牙药降牙压。我或者说我说那个意思，那不是说能打吊瓶，他说你年龄太大了。你打吊瓶直接降牙压，你这个。对，我倒对，咱不懂哈，把你又转黑，不能那么讲说了。加牙药，
1: 就点着眼药，当时在医院里头。
0: 点牙药在那降牙药，降了四五天，我真在那足够了，是因为咱没有智慧啊。在那里家子就是读一年，真是读一年了，是这时间太长了。
1: 是。
0: 那又没有办法，那有病呢哈。
1: 你必须得治啊，得在医院控制下来才行啊。
0: 对呀、控制下来，最后他那个大夫说是不行啊，到了第四天上说是你这个这时间太长了，这个叫个什么视神经萎缩，有什么带不动，还得赶紧做。我看他最后挂起一个小瓶子了哈，挂起一个小瓶子打两钟头，就带着个小瓶子去做的手术
1: 啊，相当于是左眼是做了手术。
0: 多呀，太多手术，主要当中多手术在那里就发现，又待了都五天，在那里前后我在医院待四天，待五天，我平时我有听收音机的习惯
1: 啊，
0: 我的听收音机听着你讲课了，
1: 在医院里头的时候就听到我们讲课了，是吗？
0: 听你讲课了，我听你讲课吧，我和这不这个熊大飞，我没听这会儿
1: 了。
0: 我和这个熊大这个名词，因为平常我买牙药，我买这回这个熊大点眼牙药水的。
1: 你用过熊大的滴眼液是吧？
0: 滴眼液。熊大飞的时候我没听这会儿啊。我没听这会儿，一般的买药都没有买的这种药的。
1: 对，熊大。因为它产量少，所以说不是说在哪儿都能买得到。
0: 对哈、就是这个药，那没有别吧，有也吃亏呀。平常治病，他没接触这个熊胆粉。但是我听你讲课，李老师你讲的课太好了，这个真是神人恰词是通俗易懂啊。一般的文化高的人说的老百姓不懂了，你讲这个说实在就是
1: 能听得明白就好。
0: 能听得明白就好。好多好多哈，在这讲些这个那个保家的什么的，这道理什么的，说实在的， 哥哥的人算是都挺好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我在医院了，我就哎呀，我就有这个想法哈。
1: 嗯。
0: 哎呀，所以说那个意思，对牙能有治疗作用，吃这个也。
1: 还是想试一试。当然，在医院里头听的就挺心动的了。
0: 哎哎，我。

0: 这个想法了，所以说出来啊，出来啊，我得产后两那个动手术的治疗，正好一个月的时间
1: 啊。
0: 我这个打电话一开始买两份吧，因为我全部我大铺买三份，全部都有球。
1: 那也就是说，老先生现在已经是把这个廉价推荐的熊胆粉买回去用了，已经在。
0: 用了，正好用一个月。
1: 用了一个月了。
0: 我正好用一个月。
1: 嗯。
0: 用了一个月，我和你说是我这里头有这个额外的收获。
1: 啊，好的。
0: 哎呀，我最最大的收获。
1: 啊，
0: 我不是和你说我这个有牙20年做手术吗？
1: 嗯，
0: 做手术改完你光有光干。
1: 嗯，
0: 我听你讲话说只要是有光干
1: 都还有救，
0: 希望。
1: 嗯，
0: 就有希望，就有救。我吧，因为我的吃，我买回来是瞧我的开始吃上了。你说咱们年龄在这个市民在看的生活，
1: 对对对，
0: 那不太麻烦了。
1: 对对对，80岁的年纪，你说这个眼睛看不到太痛苦了。这是一个过程，老先生，再用一段时间。所以说，为什么我那么坚定的给大家来推荐这个药，即便它的价格也不便宜，是不是？因为它真的是能够帮我们解决问题啊。啊，
0: 这个我和你说，老师，这个药便宜不便宜？这个价格决定不了便宜不便宜。对呀、啊，你花钱买回家扛来，那个家扛有点没点。
1: 对对对。
0: 哦，那个家扛没点，你这个失去的家扛，你花多少钱能买回来？
1: 对，
0: 能买不回来。
1: 老先生，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0: 我姓池，风起慈悲的池。
1: 您是哪个地方的朋友，老先生？
0: 我是潍坊那个经济开发区
1: 啊，潍坊的经济开发区。好，
0: 我离那个离潍坊这个专卖店那个卖的熊胆粉的才4里地，
1: 药店很近是吧？
0: 还得4里路。
1: 哦，行，好嘞，我也谢谢您的分享，在这儿呢。因为毕竟这才刚刚开始，才一个来月，我希望你一定要好好的坚持治疗，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好好，那咱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好，谢谢，哎呀，
1: 好好保重，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多的变化，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啊，好，谢谢老师了。
1: 哎，好嘞，好。好，保证。
2: 好，非常感谢老人家走进节目当中的实话实说。老先生服用廉达推荐的清胆粉呢，是刚好一个月的时间啊。听得出来，老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啊。
3: 他的眼睛其实也算得上是重病了，80岁的年纪。又是青光眼，然后呢一只眼睛只剩下光感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那老先生最后这个失明的几率是非常的高，而且呢他因为他的右眼在20年前就已经是很糟糕了，所以这些年下来这个左眼问题也就爆发出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对他来讲真的是健康比钱要重要的多，就像他自己说的，健康和钱相比，钱真的算不上什么。那当你拿着钱还能够换回健康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算晚。
2: 没错，
3: 但是我见过很多的病人是拿着钱都已经没有办法了，那才是真正的遗憾和可惜。因为眼睛看不到啊，它对于我们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我相信这个时候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尤其是眼睛不好的朋友，是感触是很深刻的。虽然说我是一个健康人，但是我遇到的病人太多了，真的是比缺胳膊断腿还要痛苦。所以我希望大家还能够在把握得住健康的时候，还能够有机会争取回来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错过了。所以我觉得老先生这么高兴，我也是为他感到高兴，希望他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2: 面对疾病呢，咱们只有去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治疗，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再次祝贺刚刚的老大爷了，也祝他更加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4: 哎，您好，李老师，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和我通话
1: 啊。
4: 我是一位80岁的老太太。
1: 哦，你好你好，老人家，欢迎您啊。
4: 那个我这个身体吧，就是气血亏虚，心脏跳得慢，心动过缓。完了高血压，吃着这个硝苯地平呢，平常是145，有时候要晚吃了半个钟头就能达到167。
1: 哟，那你这血压还是挺敏感的呀。
4: 对，那个完了我也有糖尿病。现在我的最大难点就是我这个脚背上的静脉血管吧都这个破了，就跟坐活那线似的那么细了，这下肢。

0: 啊，这个身体的枝干它得不到血氧供给的话，那很容易出现坏疽的现象。眼睛现在也不行了，也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呢，你的病多而且病重啊，这个是您在您身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刚刚呢，我也听你在说你吃了不少的保健品，现在包括现在都也在吃。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老人家，您的病都那么重了，您光吃保健品是保不住的。
1: 吃养生丸是管心脏的，
0: 嗯，
1: 还有早先培医堂讲的那个气血双补丸
0: 啊，
1: 它也管心脏的，但是我光吃这管心脏补气补血，完我血压就高。
0: 老人家，您知道这个心脏，这个心脏它是行血的。那很多人觉得这个血虚血亏是得治心脏，是得补血，是得补心脏。实质上呢，心脏它是行血，真正藏血的是肝呐。你的肝血不足，你的心哪有血来行呢？对不对？其实你的问题是很典型的，就是因为肝血虚了，肝血不足了，它才不能够养心，你的心的功能才会差，你的心的泵血能力差了，你的血才流不动。那因此我们如果说追根溯源的话，你的肝的问题是很大的。另外还有你的血液稠不稠？肯定稠吧，对不对？
1: 血稠
0: 血黏血脏，是不是？那这个跟肝也有关系啊，因为你的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净血解毒的器官呢。正常情况之下，肝脏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净血的，去过滤血当中的一些垃圾的。但是呢，咱们年龄大了，肝的功能在下降了，而且说实话啊，咱们的这个您的身体有那么多的病症了，其实就是说明我们的肝都已经病了，那它失去了正常净血解毒的能力，因此这才是一种恶性循环，血液才会越来越脏。就包括我们的血脂、血糖这些指标，其实它跟我们的肝脏的代谢能力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不是说光补就能补得进去。而且虚不受补啊，您这种身体，您不把你的肝好好的调理调理，你根本吸收不进去那些营养。您吃过熊胆粉吗？
1: 我吃过。吃过的那是去年是前年的张文荣老师讲座的那个龟寿堂卖的那个熊胆粉，吃的熊胆粉凉。
0: 您当时吃的熊胆粉是保健品的还是国药准字的？
1: 他那也是国药准字的，他是龟寿堂生产的，一小瓶是0.13克，一盒是8小瓶，312克。
0: 来，老人家您听我跟您说啊，因为这个现在呢，在市面上我们能够买得到一些达到了国药标准的熊胆粉，但是熊胆粉它是有好坏优劣之分的。目前在市面上能够真正达到金胆级别的熊胆粉，注册专利商标的联达推荐这个品牌。如果您当时吃的熊胆粉不是联达推荐这个牌子的，那么就不是金胆。你明白了吗？
1: 也有那叫是熊脑的呀，叫什么脑的？
0: 它是梅花鹿的头像，有梅花鹿的头像。有国药准字的批准文号，肯定的，因为它是正规的国药，它是国药级别的熊胆粉，这些标识都是必须得有的。但是何以来判断它是否是金胆？那么你就都认准了联达推荐这个商标，明白这个意思了吧？还有这是第一，第二，熊胆粉它是性寒，这个是因为任何世间万物它都有它的属性，就包括我们每天喝的水，它还是寒性的呢。那你喝不喝水呀？肯定得喝呀，是不是？但是关键是这个量，你不过了那个量，并且它是药，它起到治疗的作用，我们只要按照剂量来服用就没有问题。如果说身体特别虚寒的那种人，脾胃特别寒的那种人，那么在服用这个金胆粉的时候，你对着那个温水加2片老姜片进去泡个3-5分钟，再把那个胆粉倒进去对着喝就可以了，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啊？
1: 明白了。
0: 哎，好。还有什么问题吗，老人家？
1: 没别的问题，我这个就是两个，我主要就是现在两个腿，我现在走路得拄着拐杖，一路站不行，站都站不稳。
0: 我跟你讲，老人家，您这个腿呢，一方面糖尿病，这个是典型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你的肝血亏虚了。足因受血而能行，这个脚是我们的肢体远端，如果你肝藏血的能力差，你心没有血行，那么你的肢体远端是一定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1: 肝血差，肝血少了，那怎么补肝血呀？
0: 不是补肝血，老人家，不是补，您现在的问题是得治，你明白吗？你光补你补得进去吗？你先得治肝呢。
1: 吃这个慢慢肝血就能足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的肝脏的功能提高了呀。
1: 啊，
0: 它能够藏得住血了呀。
1: 啊，
0: 对不对？为什么你吃那么多的保健品、营养品，你补不进去？就是因为它吸收不了啊。 我们吃所有的东西靠哪个脏器来吸收？

0: 不就是靠肝脏来吸收的呀？
1: 好，明白了，刘老师，谢谢您。
0: 哎，没事。
1: 不多耽误这时间了，我那个导播告诉我了，
0: 哎，
1: 说谈话10分钟左右。
0: 问清楚了就行，老人家啊，您记住，不是说您药吃的多就管用，一定要药投方了，达到了级别了，它的疗效才能好啊。
1: 是，
0: 嗯，
1: 我知道了，
0: 哎，
1: 明白了，老师，谢谢您啊。
0: 哎，好，再见了，老人家。哎，
1: 非常感谢，祝您工作顺利，
0: 嗯，
1: 生活幸福啊。
0: 谢谢您，您祝您健康，再见。
1: 好，谢谢，再见。哎，好嘞，
2: 好，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参与，
0: 嗯，
2: 也希望他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老师，刚刚这位阿姨啊，她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对不对？
3: 对，首先这个重症的糖尿病人了，而且常年这个气虚血亏的，
2: 嗯，
3: 很严重，气推不动血，那就血黏血稠了，堵了，那一身的并发症都出来了。那像他这样的重症病人的话，确实还是要抓紧时间治疗。但是在用药治病的这个问题上头，像刚刚的老人家也在表示，包括我遇到了很多的病人朋友都说自己这些年吃的药，那走过的弯路，家里头的那些药盒子都可以开个药铺了，都可以拿卡车来装了，是，但是不是说你药吃的多就管用啊，你得用对了药才能解决问题。你想咱们一起就是搭档节目，
2: 嗯，
3: 也有好长时间了，
2: 是的，
3: 啊，包括我们也经常听到很多服用了联达推荐金丹粉的朋友跟我们汇报回来的好消息，真的是从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啊，这就是纯的熊胆汁冻干的冻干粉，
2: 没错。
3: 所以咱们不在乎你药吃的多，真的是在乎的是你要用对了药，用到了好药，猛药才能解决问题。就包括大家就即便在选择熊胆粉的时候，
2: 嗯，
3: 也得注意，因为它有级别好坏优劣之分，这个我们经常都在跟大家打比方。所以如果说要选择金胆级别的熊胆粉，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李联达院士当年帮大家考虑到的问题，所以说才会有联达推荐这个商标。那你认准了商标品牌，你还担心什么呢？
2: 确实，
3: 对不对？
2: 嗯，
3: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眼病的问题，来讲一讲如今啊三大致盲眼病当中唯一的一种不是原发的眼部的病变，
2: 嗯，
3: 而且它的致盲率已经是三大致盲眼病其中之一了。什么眼病呢？
2: 嗯，
3: 就是糖尿病所引发的眼底的视网膜病变。
2: 嗯，老师，您所说的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应该是由糖尿病所引起来的并发症吧？
3: 对，所以我为什么说它不是原发性的呢？你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呢，基本上都是原发性的。
2: 嗯，
3: 但是这个糖网哈，它肯定是在糖尿病长期的影响伤害之下，导致了我们的这个眼底的视网膜出现了病变。
2: 嗯，
3: 那这个眼底病变一旦发生的话，那对我们的视力的影响可以说是致命性的了。
2: 老师，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3: 嗯，
2: 就是说为什么得了糖尿病之后啊，眼睛方面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呢？
3: 这个糖网啊，可以说确实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当中发病率最高，
2: 嗯，
3: 最为普遍的一类并发症，
2: 是，
3: 就是几乎10个糖尿病人，10个都会有眼底的问题，
2: 嗯，
3: 只是出现的时间的迟早而已。因为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它最可怕的是什么？
2: 并发症，
3: 浑身上下的并发症。
2: 对，
3: 是不是上到头发丝下到脚指甲盖，只要你的血糖控制不好无一幸免。
2: 嗯，
3: 那么作为我们的眼底为什么容易出问题，这个肯定是跟长期的糖代谢的紊乱，咱们病人的血液质量出现了问题是有关的。你的血糖高了，人体代谢不了，利用不了，又排不走，那这些糖久了在你的血液当中就会形成毒，就会形成糖毒。
2: 嗯，
3: 因为糖是很容易滋生病菌病毒的。
2: 对，
3: 就比如说一杯清水和一杯糖水，哪杯水是更容易沾虫子呀？
2: 肯定是糖水啊。
3: 对了，那你的整个血液里头糖的含量太高了，久了首先你这个血液就会变得不清澈。
2: 对，
3: 就会变得粘稠。还有一个就是久了之后糖毒滋生出来，病菌病毒它就会被你的这个血液大量的携带了。
2: 嗯，
3: 那走到哪里污染到哪里，首先它变粘稠之后它的流动的速度就会慢，
2: 是，
3: 对吧，就容易堵血管吧。那你想想眼底血管多细啊。
2: 嗯，
3: 眼底的这个眼睛这个器官本身它两个特点，一个它的代谢速度是所有的器官当中最慢的。
2: 嗯，
3: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容易出现青光眼，出现白内障，这个跟眼部代谢慢有关。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是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当中最慢的，因为眼底血管非常的细，那你的血液循环慢，但是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必须得靠足质足量的血氧，就是眼底的血管，
2: 嗯，
3: 给他们去运送营养，你的视神经视细胞吃饱了饭，你的视网膜的功能才能够正常。但是在糖尿病的影响之下，你的血液变得又稠又黏，堵不堵血管？

0: 你的眼底血管就一根根的被堵掉了，
1: 对，
0: 堵了，好了，你的眼底的那些视网膜上头的神经细胞它不能够得到足质足量的营养，慢慢的它的功能就会下降啊，
1: 嗯，
0: 对不对？就跟咱们这个长期这个本来是肥沃的土壤，你不给它浇水，不给它施肥，不给它灌溉，它还能长得出来庄稼吗？
1: 不行，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们的眼底血管如果堵了，你的视神经视网膜得不到营养，它就不能够正常的来感知光线，来分辨各种颜色大小，就是对于这个光线的一个辨别就会出现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视力，那当然就会受到影响了。眼底是什么呀？眼底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光线的信号的一个聚集区，一个接受区，就跟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大屏幕是一样的。
1: 对，
0: 你大屏幕投不上去东西了，你还能看到啥？所以说眼底如果长期在这个糖尿病的影响之下，供血供氧不足，眼底的视细胞慢慢的坏死，视神经视细胞死亡它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所以一旦眼底发生病变，相当于就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因为你这个血当中的糖毒太多，太脏了，它滋生了很多的病菌病毒，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眼底杂草丛生啊。不仅是你正常的血管堵了，还有新生的异生血管，就是那些畸形的血管就会冒出来，就跟我们土壤，你这个地田里头你时不时要除杂草，对啊，长出来的那些杂草肯定都要抢营养。那如果说我们的眼底长出了杂草，长出了异生血管，它就会破坏我们眼底的功能，甚至会刺破我们的视网膜，那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所以说糖尿病这个病，它确实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1: 嗯，那老师，如果说糖尿病人出现了眼底的病变啊，它会对病人的视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眼底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成像区。
1: 对，
0: 你像这个白内障呢，大家会感觉就是看东西是雾的，看不透，看不穿，就是一层雾，
1: 一层雾，
0: 冬天的那种大雾天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青光眼的话呢，它症状是比较典型，就是眼睛胀痛，
1: 嗯，
0: 眼睛就是硬的跟石头一样，那种整个你的脑瓜子脑仁你都会在胀痛，
1: 会感觉头晕目眩，
0: 非常难受啊，那种胀痛感。但是这个眼底发生病变的话呢，它有可能你还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刚开始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小飞蚊啊，
1: 嗯
0: 啊，看东西模糊啊，然后我们的视力会急剧的下降。最重要的，它是影响我们的视野啊，你的视野会出现缺损，或者说看东西就是变形的了，本来是直的，你要把它看成弯的，一个你要看成三个，你的这个整个就变形了，然后最后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站在你的面前可能就只剩下一些光感。
1: 嗯，
0: 如果再严重的话就连光感都没有了，那就是彻底失明了，
1: 这个很痛苦啊。
0: 对，
1: 那现在针对于这种类型的眼病都是如何去治疗的呢？
0: 如果说是因为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糖网的话呢，首先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说你已经是确诊你是有糖尿病了，
1: 嗯，
0: 我们定期做一做眼底的检查
1: 啊，
0: 以防万一嘛，对不
1: 对？
0: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一些糖尿病人他眼底是好的，
1: 嗯，
0: 但是你长期血糖不稳定的那种，血糖波动很大的人一定得保护好自己的眼底，
1: 嗯
0: 啊，做检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这段时间你的眼睛视力下降得非常快，
1: 嗯，
0: 眼睛感觉到很不舒服，甚至还有出血的现象了，眼底出血的现象了，那你一定得第一时间查血糖。
1: 嗯，
0: 我以前遇到过不少的糖尿病人，就是在那会儿可能这种医疗知识还不普及的时候，有些病人就只知道自己眼睛有问题，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来的。
1: 对，
0: 结果眼睛治一直治的都快瞎了，才发现哟，血糖高到20点了。这个时候你要想来逆转，因为你的眼底的受损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刚刚我提的两点，一个是已经有糖尿病的人定期查眼底，
1: 对，
0: 还有就是眼睛急剧视力下降的人查血糖啊。那么已经确诊了有糖尿病，有知道自己眼睛有问题的话呢，首先肯定我们得是控糖，
1: 嗯，
0: 你必须得科学的适量的去服用降糖药来控制，相对把血糖控制在稳定范围之内，因为你的血糖越稳定，那么你发生的并发症会越少，
1: 嗯，
0: 发展的速度会越慢，这个是起码的。还有的话呢，就是一定得针对你已经出现的这个眼部的病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这个一般都是在常规如果说已经并发了糖网的病人所采取的常规的治疗方式。当然眼底的治疗的话呢，其实最终可能好多都是做手术，
1: 嗯，
0: 因为眼底的病不好治，你这用滴眼液吧它下不去，
1: 嗯，
0: 手术吧它前头有那么多的组织挡着，而且你想你的眼底血管又那么细小，还真的是非常精细的手术，但是关键

0: 就是这个还是解决不了根本。
1: 嗯
0: 啊，因为你就即便比如说你的这个眼底血管堵了，咱们通过一些手术的方式把它打通，你的糖代谢不改变，它还是会堵，
1: 是
0: 对不对？你的杂草长出来了，咱们通过激光把它除了，但是你的糖毒还存在，你的血液还脏，它还要长，是不是？这个就是周而复始的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伤害。
2: 非常感谢老师的讲解啊。那听众朋友们，今天时间呢也差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李老师来进行沟通交流的话，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 400-878-2855 400-878-2855。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好的，明天再见了。
3: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5: 你好，观众好。
4: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5: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10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流感、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
4: 李老师，我这里最后有一个问题，那您以这种专家或权威学者的身份在媒体上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您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5: 哦，这个在意料之中。我开始站出来发表我的意见的时候，就准备成为众矢之的，这很正常，一点不奇怪。但是我相信摆事实讲道理，当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绝大部分人会同意我们的看法。那么治病救人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不是某一个人的愿望，也不是某一个厂家的经济利益问题，治病救人是大家必须共同努力的。
3: 尊老人敬，祝老风和，人间美好，社会文明。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6: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第三回，书接前文，老将马三宝刀斩铁忽，大获全胜。正在这时，眼前来了一队番兵，十分齐整，其脚下有一员番将，使马三宝一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此人一丈开外，面似黑锅底，乌黑乌黑的大探头，虎背熊腰，两只大眼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就好像剥了皮的鸡蛋上的黑底儿，叽里咕噜的眼眶里突突直转悠。若不是鼻梁隔着，哎呀，能翻卷着鼻孔，血盆的大口，厚厚的嘴唇，十分凶恶，压耳毫毛像那抓笔一样朝上竖着，多蓬的胡须嘎里嘎沙，头顶乌油盔，身披乌油甲，披着皂罗袍，大红中衣儿，足穿虎头战靴，坐骑铁青马，手里端的兵器也特殊，是一对铁拍。这种兵器在兵刃谱上十分少见，足有五六尺长，三尺来宽。

0: 八九寸厚，是两块大木板，好像那切菜板上安了个把一样。在板的两面都有狼牙钉似的小疙瘩，这玩意儿马三宝是从来没有见过。看罢多时，稳了稳心神，大吼一声：呀呆，你是什么人？这人闻听也高声吼：
1: 呀呆，我说老蛮子，你是什么人？吃了熊心，吞了包子胆了，竟敢把我的去路拦住，报上名来，我铁牌之下也不做无名之鬼。
0: 马三宝心想，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弄了个菜板硬叫铁牌，想罢，再看刀尖一指，我说樊农，你是何人？报上名来，马前受死。老汤蛮，你且听了，我乃是北国左车轮元帅帐下大将，名唤铁力金牙师爷。什么金牙银牙的，今天非把你这颗牙拔下来不可。说罢，飞马近前，抡起象鼻子大刀，直奔番将顶梁便劈，唰就是一下。这一招叫力劈华山呢，真要砍上，从脑门能砍到屁股上。哎呦，铁力金牙一看，不慌不忙，左脚一蹬马的盼蹬绳，战马一打盘旋，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双手轮动大铁牌，正好架住大刀，两件兵刃停烫停烫，跟打铁一样就撞击在一起。要说这铁力金牙真有两下子，马三宝的象鼻子刀打得到五个回合，正好碰到这铁牌上去，就这一下，震得马三宝这腕子一翻，就知道，哎呦，铁力金牙使这兵器了不得，而且这小子是力大无穷。倒吸一口冷气，心想自己的刀要被铁牌再碰上，恐怕要掉，现在就把我震得半身发麻呀，差点儿没把刀扔了。看来我自己还是出了最大的力气，换个别人可要倒霉呀！再这样恋战下去，我马三宝性命不保。打着打着，虚晃一刀，拨马掉头往回跑，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铁力金牙一看，这个老唐蛮不是我的对手，催马就追来了，双手举起铁牌，冲着马三宝连人带马就砸。要是砸上，非砸成肉泥不可呀。就在这时，铁力金牙就觉着不对，脑后有金刃披风的声音，唰，自知不妙，也顾不上再打马三宝，放弃马三宝，急忙把身子往马的铁锅梁上一趴，唰着一下，这玩意儿顺着他脑袋就过去了。再一掉马，这才清楚，原来呀，背后有人砍了他一刀，来者非别，正是苏烈苏定方。他看敌将使的兵器特殊，这一定是一员猛将，马三宝敌不住，这他才来相迎。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就这一刀把马三宝给救了。苏定方报罢名姓，二次抡刀，又和铁力金牙是站在一处。这苏定方杀法骁勇，门扇大刀，八八六十四路，所向无敌，颇有武艺。 所以他归堂，李世民对他也十分喜欢，也防着。但是今天他和铁力金牙动起手来，知道铁力金牙力大无穷啊，这可怎么办呢？苏定方就得以四两拨千斤，施展刀法和他挑战，上三刀，下四刀，左五刀，右六刀，刀刀不离他的后脑勺。这可把铁力金牙给忙活坏了，因为他这个铁牌太重了，抡起来也很费劲，总想碰人家的兵器，就是碰不上，走走空，越打空费力气，再加上苏定方的刀招又急又快，他是插刀劈刀封刀挡刀，嘿嘿，不一会儿这功夫这汗就淌下来，心想这个老蛮子比刚才那个厉害多了，我得改变招数才能赢他。想吧，他把这牌夹紧，入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一拍紧似一拍，一拍快似一拍，恨不得把苏定方就给拍死。苏定方见对方加紧进攻，心想我不能与他久战呢，躲着他的兵器，这样下去我也吃亏呀，不如尽快胜他，所以把大刀直奔铁力金牙面门猛劈过去。铁力金牙用这铁牌去碰他的大刀，苏定方急忙扳刀头现刀转，直奔他的前胸。铁力金牙摆铁牌往外挡大刀，啪！苏定方顺劲儿把刀转往怀里一带，刀头又拦腰砍奔他来。铁力金牙没想到有这一招，这刀也太快了，再想用铁牌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身子往后这一扬，脑袋去打马的屁股蛋儿，使了个马上的铁板的功夫，往后这一扬，这刀刃顺着鼻尖唰就过去了，把鼻子头的汗毛给削下几根儿，可把这小子给吓坏了，刚提起腰来，哎呀，苏定方一翻腕子，冲他的后脑勺唰就砍来了。这招厉害，叫脑后摘瓜。哎呀，他也不管这瓜熟是不熟啊，硬往下要摘。铁力金牙身子刚刚直起来，听后边刀锋又来了，急忙又把身子往前一趴，稍微慢了一点，就听窟窿这一下，这一刀咔吧窟窿把他头盔给砍掉了。不单如此，还削掉他一块头皮，鲜血可流下来了。这小子疼得妈呀一声，拨马就跑。苏定方紧追不舍，马三宝下令全军冲杀，杀呀宰呀，别让番将番兵跑喽，杀呀宰呀，哗一声令下，像潮水一样冲杀上前，杀得个番兵哭爹喊娘，四处逃窜。这正是胜者王侯，败者为寇。北国的兵将只知逃命，比兔子跑得都快。铁力金牙捂着脑袋，哎呦，披散着头发，一边拼命跑，一边回头一看，苏定方在身后是紧追不放，赶紧伸手在这兜囊里把准备好的暗器给准备拿出来了。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马三宝虽然指挥着大军冲杀，可是他早就盯住了铁力金牙，见这小子要用暗器，赶紧高声喊喝了一声，苏先锋注意，敌人用暗器喽！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呢，苏定方这才醒悟，刚一抬头，啊的一声，敌将的暗器就到了。什么暗器？是袖箭。铁力金牙这绝活也算很厉害，可以说百发百中，这小子一连射出三支袖箭。

烟，啪啪啪，直奔苏定方咽喉而来。苏定方呀了一声，险些落马，可是这是一支毒箭，书中代言呢，所以他引痛拨马往回便跑，没走多远就听到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来，马断阴流，四老将命兵丁救起苏定方，赶紧抬回大营。他们带兵继续追杀，一直追到雁门关，北国的兵没有守城，而是穿城而过，就这样从前门进去又从后门跑了，所以收复了雁门关。马三宝命人给苏定方解毒治伤，一面查点苦户盘营，出榜安民，准备迎接元帅和皇上进城。单说第二天，元帅秦琼、秦叔宝和万岁爷的大队人马都到了，马断阴流把皇上接进城来，就把如何收复雁门关、如何打败铁力金牙的事儿如实的奏明给唐太宗李世民。现在最可惜的是，正印先锋官苏定方中了绣箭，身负重伤，而且是毒箭。皇上和群臣一听走马取关，当然高兴，可又担心苏定方的箭伤，便一起前往看望。苏定方的伤势确实是很重很重，因为咱说了，中的是毒箭，幸亏治得及时，毒气没有归心，现在的神志比较清醒，见皇上亲自探望，很受感动。万岁，都怪臣无能受伤，还劳万岁挂念，真是折杀臣也。李世民安慰了一番。这时候秦琼也说，苏先锋，好好的养伤，莫要心急，你站在雁门关医治箭伤，待伤好了之后再去参战不迟。苏定方此时也只好听从命令。这时候秦琼又命副将萧林好好照顾这位苏先锋大国公。就这样在雁门关只休息一天，第二天起兵继续北征。元帅秦琼知道过了雁门关就是北国的要地，那里地势险要，道路难行，风云多变，气候莫测，特别是翻土不比中原呢，有水土不服之危险，毕竟是塞外，对那儿的老百姓风俗习惯都不熟悉，所以出雁门关前再次宣告军令，大军必须严守军纪，有犯者定杀不赦。军令宣告之后，元帅下令再次放炮出征。大唐连日行军，单说这一天来到了白狼关下，马三宝查看地形之后扎好营盘，埋锅造饭，人养精神，马歇劳乏。吃完了战饭，马断阴流四位老先锋就列队讨战。这白狼关呢，书中代言乃是北国头一个关，这里的守将是北国的大将，叫武国龙，早就做好了迎战准备了。听说唐将讨敌骂阵，就这样整全军率队出城迎战。本想拿出全身的本领和唐将决战，也让大唐知道知道厉害，结果和马三宝一动手才知道这个唐蛮人还真厉害。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武国龙一看难以取胜，弃关而逃。马三宝非常镇定，也纳闷，心说话为什么敌将只跟我打一仗，
没分出胜败输赢。

0: 他怎么还跑了？白狼关也不要了。马三宝做事儿非常谨慎慎重，恐怕其中有诈呀，所以没敢进城，仍然在城外扎营，自己带兵和部分将士到白狼关城里出榜安民，插仓点库，换上大唐的旗号。经过仔细一番的查询，城中并无异常之事。这四老将把战况奏于圣上，军师徐茂公倒吸口冷气，就觉着不对，赶紧对秦叔宝说：“二哥，无量天尊，北国既然再三侵犯我的边境，现在又打来战表，为什么一开战就跑？难道他们是真无能吗？还是其中有诈？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我觉着其中有诈。元帅，二哥，您觉着呢？”“哈哈，三弟啊，此次扫北是皇上御驾亲征，我们必须多加注意。咱们先进城观察动静，再派探马蓝旗四处查探，顺便在白狼关歇兵几日，如无其他的变化，我们继续北征前进。”程咬金一听有点不耐烦了：“我元帅二哥，我说三哥，你们呢别来那一套，他们弃官逃啊，我看没有什么，怕咱们，谁不知道咱们大唐把18家反王、64路烟尘当年都给降服了，我看他们闻风丧胆，吓得不战自退。你们不必如此，应该把这心放到肚子里，没事儿，疑神疑鬼的，当心不得江山坐，怕死也不见阎王。我看呢，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进城吧。”程咬金没完没了地往下说。秦叔宝一瞪眼：“四弟，不要多言，应该谨慎从事。”程咬金这一辈子谁也不怕，就怕二哥和三哥。二哥秦叔宝，三哥徐茂公。一看秦叔宝有点生气了：“好好好，元帅，那末将就不说，不让说拉倒，不听拉倒，当我就没说，不说了。”就这样在白狼关歇兵三日，没发现任何异常的行为，探马也没探出什么情况了。君臣商议继续北进。书中代言：“离这白狼关再往北，那就是金牛川、银牛川、野马川、黄龙岭，直接到了牧羊城。这牧羊城就是北国的建都城，白狼关留下大将梁忠镇守，唐军全队人马北征。这一路之上，凡唐兵所到之处，攻必克，战必胜，可称得上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没费什么劲儿，这一天来到牧羊城外，突然探马来报：启禀元帅，牧羊城视作空城，北国的军兵将领已经退走。”啊！元帅秦叔宝就愣住了，赶紧就问：“番兵逃往何处？”“回禀元帅，我们多次探听，北国的兵丁下落不明，踪迹全无，再探得令。”探马退下，下去再探。秦叔宝派出各路探马时时打探敌情，心里也在反复地琢磨：这不对劲儿，难道说这是北国使用的空城之计？回头和徐茂公商议：“三弟，北国如此战法，是不是引人深入再战， 莫非北国使用的是空城计不成？徐茂公点了点头啊，无量天尊，元帅，您说的太对了，牧羊城不单不能进，就是城外扎营也要多加防备，北国引我入塞，趁我地理不熟，水土不服，将我等困入城内，再灭全军。听说此处不远还有一座黑龙山，北国的人马一定扎在那里，我看对方使用的肯定是空城之计，我等要多加小心。秦琼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花粉尘螨增多，正是哮喘高发季。哮喘是慢性气道炎症疾病，控制不佳会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日常防护要做好，减少接触花粉、宠物毛发等过敏源，雾霾天减少外出，规范使用控制类药物，不要自行停药，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床品，减少尘螨。同时立夏时节气温升高，要避免贪凉，减少气道刺激。哮喘患者只要做好长期管理，做好日常规范养护，就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不必过度焦虑。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